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道及人工智能 OPC、青年创新两个专项赛道。各赛道分别设立特等奖一名，金奖三名，银奖六名，铜奖十名，为优质创业项目提供荣誉认可与发展赋能。创业资源对接会是本届大赛的一大亮点。对接会汇聚国寿股权投资、粤财控股、恒建控股、建信信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等50多家创投机构、银行及保险机构，以及省级创业孵化基地、港澳青创基地、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近100家机构代表。27日，22个优质项目将进行路演，投资机构可现场举牌表达投资意向。对接会还设置创业伴飞直通车服务专区和创业指导服务专区，提供创业政策、融资贷款、场地入驻等一站式咨询服务，并为有深度合作意向的项目与机构提供闭门洽谈空间。赛事将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活力与肇庆产业特色。开幕式后，行业大咖将围绕科技创业、早期投资、产业孵化等方面开展主题分享。赛事还精选14个标杆项目亮相成果展，设置华为人工智能生态、咖啡机器人互动等沉浸式体验板块。广货行天下创业集市同步开放，集中展示销售端砚、果蒸、广宁云吞等肇庆特色产品及广东21市文旅精品。6月28日，大赛还将组织参赛选手赴风华高科、小鹏汽车科技产业园、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点位开展产业环境考察，帮助创客直观了解肇庆产业布局与发展机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司法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法治建设和司法、执法、依法行政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我市司法行政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基层法治建设、行政执法监督、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牢牢把握职能定位，紧扣中心大局，持续深化全面依法治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肇庆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一要立足战略全局，自觉把行政执法、司法行政等工作置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中，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法治建设始终与全市中心大局同频共振。二要精准把握形势，科学研判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以法治红线守牢安全底线。三要强化统筹协同，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各地各部门共同推进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围绕招商引资、园区发展、重大案件处置等重点工作，主动靠前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善于运用法治思维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衔接顺畅、协同高效。四要深耕基层治理，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抓实重点人群管控、基层矛盾调解等工作，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五要夯实司法行政力量，持续加大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支持投入，确保各项法治举措落地生根，取得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肇庆市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仪式在肇庆学院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参加活动，活动为肇庆市首批9个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各工作室领衔人分别围绕工作室建设、未来创作计划以及对文化文艺工作的建议等内容深入交流。活动强调，各工作室要发挥引领作用，培养规模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重点扶持青年文艺人才、新文艺群体与基层文艺骨干，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行业资源，搭建老中

0: 轻接续发展人才梯队，打造方方面面都过硬的高素质文艺队伍，筑牢人才根基。要扎根肇庆沃土，创作更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精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活化传承传统文化，跟上时代步伐，推出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辨识度高的文艺精品，讲好肇庆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品牌，提升肇庆文化影响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25日，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就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报告涵盖了生物多样性和鼎湖山的实践，内容丰富详实，引起了参会人员的热烈反响。生物多样性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指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更包含它们所拥有的基因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从餐桌上的稻米果蔬到治病救人的中草药，从净化空气的森林到涵养水源的湿地，人类赖以生存的每一项基础条件几乎都离不开生物多样性的支撑。而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任海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四方面内容，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2: 任海院长的这个讲座呢，他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高屋建瓴，同时呢又有很多这个精彩的一些照片呢、还有一些示范的一些案例啊，就是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啊，引申到我们生态文明建设，引申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可以从中借鉴啊，把这些好的一些做法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0: 鼎湖山自古林木繁茂，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建立，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后，这片岭南绿肺愈发丰盈，植物增至2000余种，豹猫、赤脊、白鹇等珍稀动物频现山林。如今这里处处皆是生命跃动的踪迹。星湖管理局党组成员、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3: 作为鼎湖山的管理机构，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守核心保护区的红线，配套建设一批科普及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我们的科普功能。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利用鼎湖山特有的生物多样性这一生态资源优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普园学和自然教育示范基地。我们将积极引导周边市区的民众主动参与到我们鼎湖山的生态保护和循环工作，营造全市会共同参与鼎湖山生态保护的新格局。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近日，为期近2个月的肇庆高新区第9届禁毒书画大赛圆满收官，参赛规模与作品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比赛分为书法和美术两大组别，每组各设小学、中学、成人3个年龄层级，吸引全国多地书画爱好者投稿。短短2个月内，共收到有效作品650幅。经24位专业评委组成的评审团公开评选，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指导老师奖逐一揭晓。获奖者吴诗瑞。
4: 一个是缉毒民警，一个是缉毒警犬，这二者呢都是站在缉毒工作的第一线，是守护我们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者。这幅画的主要立意呢，就是说要提醒大众，还有尤其是青少年，要认清并且明白新型毒品的危害以及伪装。
0: 获奖者潘阳。
5: 我选这幅题材首先是因为毒品它本身的危害，它们是美丽的陷阱，后面的这些白骨是每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画这幅画是想 表达

0: 我对毒品的厌恶和希望所有的人可以远离这些毒品。
1: 作为连续举办九年的特色禁毒宣传品牌，参赛作品从首届160幅增至本届650幅。本次大赛所有获奖作品已同步开启线上线下双渠道展出。禁毒书画大赛的持续举办，正是让更多人在创作中走进禁毒，理解禁毒，主动成为禁毒宣传的参与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云浮、梧州三市联合举办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暨工作会商会议，三地林业主管部门正式建立常态化跨市域协同保护长效机制，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关键一步。近日，以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为主题的肇庆第22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暨主题日活动在高腰区回龙镇举行。活动由肇庆市社科联主办，现场设置了多元沉浸式体验板块，汇集端砚拓印、金度花席编织、新桥杨兰等多项本土非遗技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还专门设置手写桥坯体验区，用复古红格信笺、毛笔砚台和复刻旧皮封，为市民提笔写家书，让市民体验老一辈侨胞的家国情怀。26日，孝弟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孝弟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肇庆医学院初心堂举办。活动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当天，主办方还为来自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的3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近日，世界额定水头最高、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26日，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布基纳法索政府26日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当地时间26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按一审宣判，获刑7年。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们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6: 同惊喜。
5: 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 FM94.9，
5: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6: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8: 哎，我们来成语接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9: 学识渊博，
10: 博览群书，
11: 书，书，哎，我输了。
12: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0: 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嘉欣。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的人物谱，我哋聚焦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聆听他哋用奋斗践行使命，一起感受信仰的力量。今年4月18日，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公开一张有趣的合同书，签署合同的双方关系为爷孙二人。咁特殊的地方在于，呢一位老人是我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合同书签署于1999年8月15日，甲方是老朋友彭士禄，乙方是小朋友彭瑶。咁合同书入边写到，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屋企，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咁如果一周内都准时翻到屋企，奖励啤酒2罐或1瓶。每日晚上12点之前必须瞓觉等条款。因为嗰阵时已年过七旬嘅彭士禄仍心系工作，时常早出晚归。外孙女彭瑶心痛公公，就用稚嫩嘅笔迹写低呢一份合同书，希望用奖励啤酒的方式督促他准时回家，按时休息。彭士禄，男，汉族，1925年11月出生于广东海丰，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他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主持建设了我国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成功研制出第一艘核潜艇。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公开的这一张合同书，让我们看到了彭士禄老顽童的一面。但是常人无法想象，这位乐天派老人童年的时候曾遭遇了怎样的苦难，而特殊的成长经历令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感情无比深厚。彭士禄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的次子。彭士禄对父母并没有太多印象，只有一张与父亲和哥哥的合影。这张照片上有父亲亲手写的字，彭湃及他的小乖乖。1928年彭士禄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蔡素萍被反动派杀害。4岁的时候，父亲彭湃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4岁的他成为了孤儿，贫困百姓们冒住杀头的危险，将彭士禄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保护着这一棵烈士留下的根苗。在彭士禄的记忆里，自己有20多个爸爸妈妈。他说，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8岁和10岁的时候，作为政治犯，彭士禄2次被捕入狱。1935年，因为狱友们的周全掩护，彭士禄终于被营救出狱。为回到养父母的家，彭士禄凭记忆沿着铁路开始爬，大约13公里的路，彭士禄爬了18日。后几经辗转，彭士禄终于被周恩来派人找到，于1940年底送达延安。每每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的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1945年8月1日，彭士禄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留学苏联名额。1956年，彭士禄获得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正当他准备毕业回国的时候，一次简单但意义深远的谈话彻底改变了彭士禄的人生轨迹。 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陈赓大将把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彭士禄是否愿意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他回答话：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从此与核动力事业结缘。1958年，彭士禄学成归国，被安排在原子能所工作，主攻核动力。1959年，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核潜艇10000年亦要搞出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彭士禄和同事们必须面对的现实。1962年2月，彭士禄被任命为北京原子能研究所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然而，没有图纸资料，没有权威专家，没有外来援助，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哪个都没见过核潜艇生什么样。彭士禄鼓励大家，困难中孕育着机遇，我们一步一步来。当时先由他和仅有的几个识少少核动力的人，一边自我学习，一边为大家开课。他还发动大家一起学英语，俄语资料没了就改看英文资料。1964年，俄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加紧研制核潜艇的任务就被进一步提上了日程。1965年，中央专委批准正式研制核潜艇，并要求1970年建成潜艇陆上模式堆。于是科技人才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的909基地。在四川大山中奋战的日子是彭士禄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交通不便，他们就吃住在工地上，180日不见太阳，毒蛇蚊虫肆虐，他们依然干劲十足。彭士禄曾回忆讲到，困难时期我们都

0: 系食住窝窝头搞核潜艇。嗰阵时冇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咁多嘅数据就系唔分白天黑夜咁计出嚟嘅。1970年8月30号，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咗中国第一道核电。此前，彭四六已经连续5日5夜冇合过眼。同年12月26号，我国自主研制嘅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艇上4.6万个零部件冇用一颗外国螺丝钉。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嘅国家。呢一年，彭四六一直喺核潜艇制造厂进行最后嘅调试安装工作。喺一次调试嘅时候，剧烈嘅胃痛令彭士禄汗湿咗全身，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呢一次手术，彭士禄嘅胃被切除咗3/4。喺手术中，医生发现彭士禄胃入边仲有一个已经痊愈嘅穿孔伤疤。核潜艇成功之后，彭士禄转战核电领域。1983年，佢被任命为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总指挥。当时既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人才技术亦都尚处空白。在这种情况下，要建成中国第一座10,000瓦级的商用核电站，谈何容易？面对这一场代表国家的商业博弈，彭士禄奔波各地筹集资金，参加一轮轮商业谈判。他的各项开创性工作，为大亚湾核电站快速开展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7年，大亚湾核电站顺利开工。然而，为了这一刻操劳了2年的彭士禄，却以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任务。
1: 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当因伤病失去左腿，作为曾摘得武术桂冠的朱石勇，冇自我放弃。而是勇敢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次起跑。他拿起剪刀投身美容美发行业。如今不单只有了自己的事业，更帮助数百名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梦想，书写了一段自立立人达己达人的佳话。朱石勇1972年8月生，中共党员，珠海市导航职业培训学校校长。1990年，朱石勇从河南大学体育系武术专业毕业，成为一名优秀的武术教练，多次参加个人赛并带队出征，曾获得中国武术锦标赛传统拳种冠军。然而，命运在1994年被咗佢沉重一击，佢嘅左腿被诊断为成骨肉瘤。医生话俾佢知，必须截肢，否则肿瘤会危及生命。嗰一年，朱石勇嘅人生跌入深渊，失去左腿意味着他再都没办法在赛场上腾挪跳跃，意味着热爱的武术生涯戛然而止。刚开始，他完全没办法接受自己成为了残疾人。那一段时间，他将自己关在家房里面，不愿见人。直到有一天，他看着自己还完好的双手，突然之间想通了，虽然少了一条腿，但是我还有一对手，其他人可以做到的我都可以做到，甚至要做得更好。于是他以美容美发为突破口，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次起跑。朱石勇从最基础的洗头剪发学起，单腿站立的平衡比常人困难10倍，他就加倍练习，经常一企就是7-8个钟，直到右脚打晒阵先肯休息。1999年，他南下珠海，从一家小店做起，凭借不服输的运动员天性和对技术的极致追求，逐渐在竞争激烈的美发行业站稳了下来。高峰时期，他在珠海拥有30多家连锁门店，实现了从武术冠军到美发翘楚的华丽转身。朱石勇并未止步于此，2008年他创办香洲区导航职业培训学校，先后培养美发、化妆、美甲人才超10万名。他还主导制定美容美发放心消费示范标准，兼任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技能认定首批技术专家，将实践经验转化为行业规范。朱石勇经

就话：我好感谢嗰啲曾经帮助过我嘅人，同样我亦会尽己之能去帮助嗰啲有需要嘅朋友，令我哋社会充满住爱。呢一份感恩之心驱动佢走上咗助残嘅公益之路，同为残疾人，佢深知残疾人嘅困境。肉体残疾唔系最大问题，主要在于佢哋存在住一定嘅心理障碍。

370多名残疾学员从基地走出，顺利就业或者创业。其中，江门籍残疾学员潘建胜更是勇夺2022年广东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第一名。2020年，朱石勇仲组建珠海市美容化妆行业协会志愿者服务队，每周定期带领学生及志愿者到敬老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康源中心及社区开展爱心义展，累计开展2000多场活动，服务超10万人次。他的门店常年都黐住年满50岁以上老人免费修剪头发的告示，并设立捐款箱为慈善事业募捐。汶川及玉树地震期间，带领员工捐款10万多元。近年来，朱石勇又重拾运动员的身份，曾代表珠海三夺广东省残运会举重项目亚军，并计划参加今年8月的省残运会，向省纪录发起冲击。他希望以自身经历告诉广大残疾朋友知，每个伤疤都是生命的勋章，每次奉献都是灵魂的升华。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当画班庆祝画布，
3: 生活
2: 有咗色彩，音符
3: 跃动喺空气中，
2: 时光
3: 就会奏出旋律。
2: 畅行九四九，
3: 畅行九四九，
2: 令生活
3: 不再单调，
2: 每一刻
3: 都充满写意。
4: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5: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4: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6: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4: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6: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7: 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1: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电器，
2: 我是电冰箱，我可以令食物保持长久新鲜，家庭必备。
1: 空调可以调节室内温度，为你送上清凉的风，陪你度过炎炎夏日。
2: 我是电饭煲，将生米煮成熟饭我最拿手，我可以满足你三餐的需要。
1: 电视机为你带来精彩的视听享受。
2: 电器的使用离不开电能，但地球的能源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节约使用。节能做得好，
3: 悭钱又环保。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2: 草蜢嘅离不开改编自 Mini Riperton 嘅经典英文歌 Loving You。在原版的歌曲中间有 Mini Riperton 空灵的海豚音，而草蜢的版本变成了 Hip Hop 的节奏，虽然没有了海豚音的刺激，但是编曲就很有都市感觉。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要片犹太之醋弄火焰，严寒时期让你可以取暖。如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哥斯拉及踩扁。世界太过沉闷而无法改变，为你去变做几安乐力去表演。哪怕你唔想荒岛，急需吐汗先，我尽力下穿。

0: 当你第一次使用公筷，你会觉得有啲奇怪。明明你有双筷，我有双筷，点解仲要多双公筷？当你第二次使用公筷，你已经唔会觉得咁尴尬。干净又卫生，病毒冇携带，同口水再讲声拜拜。当你第三次使用公筷，你已经会有种依赖。你用公筷，我用公筷，文明风尚讲究卫生，处处受人爱戴。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的。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年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弃他们，给他们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们的。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

0: 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1: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2: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警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1: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2: 我选 C. 番碱。
1: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2: 我选 D. 含磷洗衣粉。
1: 恭喜你，全中啦！
3: 生活多一点认识，
4: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0: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2: Mega
3: 请你节约用电，
4: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着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都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6: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九四九开始。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小香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真的零风险吗？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4: 这可怎么办呢？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沙中与海相随，轻声语因你少女流露世事处处对，在眼波中躺满钻石，原是快乐滚的泪回眸。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2: 1968年推出首张唱片嘅关正杰，活跃歌坛20年，凭借雄厚嘅声线同零负面新闻嘅正气形象征服歌迷。更加曾经创下专辑《英雄出少年》，推出两日就得到白金唱片的好成绩。关正杰为香港乐坛留下不少金曲，最爱经典与你重温。关正杰，万水千山中环。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哎呀，麻烦你烟瘾发作，你就出去抽烟了。
1: 领导赶着要这份材料，
0: 难道我们就不是在忙工作吗？
1: 哎呀，那我出去天台抽好了。
2: 不在非吸烟区吸烟，不随意丢弃烟头。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4: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5: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4: 哦，谢谢你啊。
5: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4: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
6: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5: 这不举手之劳嘛，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7: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8: 夏夜热浪，
9: 都市灵感，
8: 汽水创意，
9: 灿烂调频，
8: 灿烂调频，
9: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8: 疯狂上分。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开幕，120个项目同台竞技，100家机构现场对接；我市为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守护物种基因库，激活绿色生产力。与会人员热议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创业赛事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本次赛事集结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近100家创投、金融、产业机构同步开展资源对接。肇庆以赛事为媒，搭建创新创业全链条服务平台，助力项目、资本、产业、人才深度融合。本届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肇庆市人民政府主办，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以跃聚英才、众创未来为主题，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及人工智能 OPC、 青年创新2个专项赛道，各赛道分别设立特等奖1名、金奖3名、银奖6名、铜奖10名，为优质创业项目提供荣誉认可与发展赋能。创业资源对接会是本届大赛的一大亮点。对接会汇聚国寿股权投资、粤财控股、恒建控股、建信信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等50多家创投机构、银行及保险机构，以及省级创业孵化基地、港澳青创基地、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近100家机构代表。27日，22个优质项目将进行路演，投资机构可现场举牌表达投资意向。对接会还设置创业伴飞直通车服务专区和创业指导服务专区，提供创业政策、融资贷款、场地入驻等一站式咨询服务，并为有深度合作意向的项目与机构提供闭门洽谈空间。赛事将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活力与肇庆产业特色。开幕式后，行业大咖将围绕科技创业、早期投资、产业孵化等方面开展主题分享。赛事还精选14个标杆项目亮相成果展，设置华为人工智能生态、咖啡机器人互动等沉浸式体验板块。广货行天下创业集市同步开放，集中展示销售端砚、果蒸、广宁云吞等肇庆特色产品及广东21市文旅精品。6月28日，大赛还将组织参赛选手赴风华高科、小鹏汽车科技产业园、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点位开展产业环境考察，帮助创客直观了解肇庆产业布局与发展机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司法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法治建设和司法、执法、依法行政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我市司法行政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司法行政工作

0: 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基层法治建设、行政执法监督、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牢牢把握职能定位，紧扣中心大局，持续深化全面依法治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肇庆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一要立足战略全局，自觉把行政执法、司法行政等工作置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中，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法治建设始终与全市中心大局同频共振。二要精准把握形势，科学研判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以法治红线守牢安全底线。三要强化统筹协同，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各地各部门共同推进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围绕招商引资、园区发展、重大案件处置等重点工作，主动靠前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善于运用法治思维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衔接顺畅，协同高效。四要深耕基层治理，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抓实重点人群管控、基层矛盾调解等工作，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五要夯实司法行政力量，持续加大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支持投入，确保各项法治举措落地生根，取得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肇庆市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仪式在肇庆学院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参加活动。活动为肇庆市首批九个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各工作室领衔人分别围绕工作室建设、未来创作计划以及对文化文艺工作的建议等内容深入交流。活动强调，各工作室要发挥引领作用，培养规模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重点扶持青年文艺人才、新文艺群体与基层文艺骨干，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行业资源，搭建老中青接续发展人才梯队，打造方方面面都过硬的高素质文艺队伍，筑牢人才根基。要扎根肇庆沃土，创作更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精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活化传承传统文化，跟上时代步伐，推出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辨识度高的文艺精品，讲好肇庆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品牌，提升肇庆文化影响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25日，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就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报告涵盖了生物多样性和鼎湖山的实践，内容丰富详实，引起了参会人员的热烈反响。生物多样性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指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更包含它们所拥有的基因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从餐桌上的稻米果蔬到治病救人的中草药，从净化空气的森林到涵养水源的湿地，人类赖以生存的每一项基础条件几乎都离不开生物多样性的支撑。而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任海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四方面内容，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2: 任海院长的这个讲座呢，他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高屋建瓴，同时呢又有很多这个精彩的一些照片呢、还有一些示范的一些案例啊，就是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啊，引申到我们生态文明建设，引申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可以从中借鉴啊，把这些好的一些做法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0: 鼎湖山自古林木繁茂，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正式建立，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后，这片岭南绿肺愈发丰盈，植物增至2000余种，豹猫、赤脊、白鹇等珍稀动物频现山林。如今，这里处处皆是生命跃动的踪迹。星湖管理局党组成员、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1: 作为鼎湖山的管理机构，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守核心保护区的红线，配套建设一批科普及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我们的科普功能。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利用鼎湖山特有的生物多样性这一生态资源优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普园学和自然教育示范基地。我们将积极引导周边市区的民众主动参与到我们鼎湖山的生态保护和循环工作，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鼎湖山生态保护的新格局。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近日，为期近2个月的肇庆高新区第9届禁毒书画大赛圆满收官，参赛规模与作品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比赛分为书法和美术两大组别，每组各设小学、中学、成人3个年龄层级，吸引全国多地书画爱好者投稿。短短2个月内，共收到有效作品650幅。经24位专业评委组成的评审团公开评选，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指导老师奖逐一揭晓，获奖者吴诗瑞。
2: 一个是缉毒民警，一个是缉毒警犬，这二者呢都是站在缉毒工作的第一线，是守护我们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者。这幅画的主要立意呢，就是说要提醒大众，还有尤其是青少年，要认清并且明白新型毒品的危害以及伪装。
0: 获奖者潘阳：
3: 我选这幅题材首先是因为毒品它本身的危害，它们是美丽的陷阱，后面的这些白骨是每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画这幅画是想表达我对毒品的厌恶，和希望所有的人可以远离这些毒品。
0: 作为连续举办9年的特色禁毒宣传品牌，参赛作品从首届160幅增至本届650幅。本次大赛所有获奖作品已同步开启线上线下双渠道展出。禁毒书画大赛的持续举办，正是让更多人在创作中走进禁毒，理解禁毒，主动成为禁毒宣传的参与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云浮、梧州3市联合举办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季工作会商会议，3地林业主管部门正式建立常态化跨市域协同保护长效机制，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关键一步。近日，以“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为主题的肇庆第22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暨主题日活动在高腰区回龙镇举行。活动由肇庆市社科联主办，现场设置了多元沉浸式体验板块，汇集端砚拓印、金镀花席编织、新桥杨兰等多项本土非遗技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还专门设置手写侨批体验区，用复古红格信笺、毛笔砚台和复刻旧皮封，为市民提笔写家书，让市民体验老一辈侨胞的家国情怀。26日，孝弟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孝弟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肇庆医学院初心堂举办。活动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当天，主办方还为来自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的3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 今年

0: 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近日，世界额定水头最高、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26日，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布基纳法索政府26日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当地时间26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按一审宣判，获刑7年。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94.9，949精品剧场。
3: 各位，上次嗰度吴志友听讲自己嘅父亲去咗福建，一时就唔知翻唔翻扬州老家好咯噃。嗰、那个旅伴男中嘅李宇良就提议话啦：，既然宁尊唔喺扬州嘅，你咪唔好翻去住咯，四处游玩下先。嗱，呢度离兖州府冇几远，我哋不如一齐去孔圣人家度参拜下，然后一齐进京咧。吴志友一听就满心欢喜啦，好啊好啊，小兄弟，你系咪想为朝廷做啲事呢？咧，我喺京城度有几位朋友，到时我将你推荐俾佢哋。你咁聪明伶俐，包保唔使几耐就会有出头之日噶啦。李宇良就话啦：，我先唔制咧，先生你系皇帝嘅老师，点解唔留喺京城做官啫？你如果做咗大官呢，我就做你个随从，你要唔要啊？咁如果我唔做官，你就唔跟住我咯喎。啊，只要先生唔怕我走嘅，你去边度我就跟住你去边度。係呢先生啊，你为咩唔留喺京城度做官，走出嚟游山玩水咁啫？吴志友觉得呢个小兄弟雅气未泯，天真顽皮，越嚟就越鍾意佢咁咯。你唔明㗎啦，呢啲叫做人各有志㗎嘛。哼，先至唔系呢，你梗係为咗婚姻大事唔顺心先跌一出嚟嘅。哦，你点知㗎？靠估㗎囉，你唔留喺京城又唔想返扬州，扬州嗰度实系冇夫人啦。如果唔系嘅，唉，你乱咁估做咩啫？五次又就打断咗李宇良嘅说话。算啦算啦，唔好倾呢啲嘢啦。我哋入省度行下先嚟。嗱，我有言在先吓，我呢个人呢生性狂放，一向就唔拘礼节嘅。你我既然同行做伴，我唔敢自居为师，更加唔敢将你当作随从，我哋就以兄弟相称咧。诶，咁一嚟就啱晒李宇良嘅心水咯。同佢接触咗半日，自己个心咧好似多咗啲咩咁。听五次友讲得咁大方，就即刻高兴咁回答啦。好啊，好啊，好啊，小弟遵命，五大哥请啦。有你呢个咁顽皮嘅小兄弟做伴，我成个都觉得后生晒。行啦，五次有一字讲，就一字伸手去拖李宇良。李宇良就骑骑笑话，跳跳扎咁就跑咗上去前边。佢两个逛咗阵间庙会，五次有喺街度呢就买咗两支酒，准备返去客店飲通宵嘅。咁正行行下，忽然听见喧巴嘈闭，仲夹杂住喊打喊杀同啲細路仔喊声。五次有礼转身望下，咦，见到个13-14岁头发长长污糟邋遢嘅細路仔从人堆里头就冲咗出嚟。佢两只手挖住一块葱油饼，猛咁撕猛咁咬就挤落嘴。后边呢有个足高精咁嘅瘦佬挥舞住一条通火棍就叫生晒追实。五次有觉得奇怪啦，就问客店啲伙计啦。咁照啲伙计讲呢，原来呢个細路仔呢，佢阿爹就係俾追佢嗰间铺头嘅掌柜郑春明逼债逼死咗。然之后逼佢娘亲呢卖咗去广东。而家郑老板嘅兄弟郑春友

做咗篩選官，篩選官呢即係吳三桂選出嚟嘅官啦，做埋滾州知府。咁鄭老闆又成咗中三郎會上嘅大鄉頭，勢力越加大啦。啊，偏偏呢個細路仔又好硬頸嘅，隔得三頭幾日呢就要到鄭春友嘅鋪頭門口度呢搞搞震㗎啦。講到呢處，嗰個夥計就好可惜咁話啦，唉，呢個細路仔如果仲唔肯遠走高飛嘅，遲早都會俾鄭老闆打死㗎。伍次友正係聽到出曬神嘅，一禮轉頭唔見咗李宇良噃，另轉身望真啲啦，哈，見到李宇良已經逼入咗人群，擋住咗嗰個竹篙精。咁伍次友怕李宇良人世單薄，蝕底俾人，唔顧得同伙計傾偈啦，一手拎住一支酒，逼入咗人堆裏面。咁只見裏頭李宇良呢，一邊彎低腰就扶住嗰個細路仔，一邊擰轉面就對嗰個竹篙精講咯噃。佢仲係個細路嚟啫，你打得咁狼胎，出一人命點辦啊？街上邊啲人呢，本嚟只係企成一圈，離遠咁睇打交嘅啫。呢陣時見到有人出嚟打抱不平喎，冚冚聲就圍上嚟，越加多人喎。五次又好辛苦先至逼到埋去，拉咗嗰個細路仔埋自己身邊，就笑住勸嗰個竹篙精啦。佢食得你幾多嘢啊？打成佢咁樣，唉，殺人不過頭落地，亦都唔能夠太過分㗎嘛。一正勸勸下，遇唔住喺身邊嗰個細路仔呢，一飆飆過去，一頭就中埋竹篙精嘅肚腩度喎，咁聲撞到個竹篙精呢仰面朝天劈啪就蹬咗落地下。個細路仔個嘴度呢就含住成嘴油餅嘅，呸掠落個竹篙精嗰度，整到個成身都係呢。哼，我話俾你知啊，我青猴係打唔死㗎，青猴一日未死，你鄭春友老闆唔使知喺度做生意。竹篙精火红火绿啦，爬翻起身，举起嗰条通火棍，兜头兜脑就拨落青猴度咯。哎呀！青猴大叫一声，就成个趴咗落地下，起翻身嗰阵时，成面血啦，只个扎扎跳，又喊又叫，喺度猛咁闹：黄老四，你嘅衰公，我任你打，打唔死我就系你阿爷，打死咗咧，我就系你老板郑春友嘅爷。竹篙精冷笑住又举起铁棍拨落去喇。呢云俾李宇良一手揸住，停手，你唔可以再打㗎喇。点解呀？哼，打死呢个恩皮仔当打死一隻狗咋嘛。黄老四一字讲，一时想扯返条铁棍过嚟喇。点知就戳咗几戳，嗰条铁棍啊喺李宇良手度好似生咗根咁，再都扯唔喐喇，即时就谷到面都红晒啦。李宇良就冷冰冰咁话啦：我讲过唔准你打，你就唔打得。我唔信呢个细路仔仲贱过狗，你好矜贵咩？呢度系一个斟茶递水嘅伙计嚟啫嘛。讲完顺手一怂，黄老四啊噔噔噔噔噔倒褪咗五六步，咁先企翻稳。咁就喺呢阵时，一个三十零岁大大只只嘅男人呢，带住四个伙计就冲咗过嚟。蛇呢个眼射咗李宇良就闹黄老四讲啦：啊，你真係冇鬼用㗎、啊、一个塞豆窿你都搞唔掂，人嚟捉起青猴拉返去，晚头话俾郑乡主知，睇下点样处置。李宇良就行前一步：喂，你以为安庆府呢度又系你屋企开嘅铺头嚟咩？讲完就想喐手啦。五次友就梗係唔想惹事啦，喺后边扯一下李宇良：嘿嘿，兄弟呀、啊、无谓同佢哋撒气啦。讲完就问嗰个竹篙精黄老四啦：呢个細路食咗你几多饼呀、啊、嗱，食咗几多我俾钱。黄老四本来就有啲怯㗎啦，见而家呢自己嚟咗帮手，佢又自招积返啦喎，眼睇住李宇良颈梗梗咁就话啦：嘿，一日一塊饼，计佢三年，起码都十两银。嗰、那个叫佢青猴嘅细路仔呢又唔瞓颈㗎喎。你乱急啦，双脚一蹬又要飙过去，但俾李宇良就撳住。
5次有见到对方。

0: 班人唔係咁容易算數嘅，就怕雨亮同埋青侯蝕底啊！嗱嗱聲放低10两银，一手扯住青侯，一手扯住李雨亮就話啦：10两就10两啦，走啦走啦，我哋搵個地方食飯先。李雨亮諗咗陣，睇下伍志友，好啦好啦，咁就聽大哥說話，無謂同佢哋撒氣啦，我哋走。咁第二日蒙蒙光，伍志友就起身行到李雨亮間房外邊。咁李雨亮間房呢有張床陣俾青侯瞓嘅。伍志友隔住門簾就叫李雨亮啦，起身囉，我哋起程都啱啦。叫咗兩聲就唔見李雨亮答應，啱啱想入去見到李雨亮呢喺外邊返嚟噃。李雨亮話啦：大哥啊，咁早起程去邊處啊？滾州府啊嘛，琴日咪話得好地地嘅。大哥啊，我想等多日添啊，小弟琴日冷不防俾人掃咗一棍，今日嘅手好痛下，我想搵大夫睇囉。伍志友個人係好老實嘅，睇唔出李雨亮喺度講大話噃。啊，係噃，點解我琴日冇睇見兄弟蝕底嘅？啊，咁啦咁啦，你同埋青侯喺店裏面唞下先。我出去嗱嗱聲幫你哋執啲鐵打藥，一個時辰到就會返嚟㗎喇。李雨亮就攞手摸下摸下右手臂，顯得有啲痛不可忍，索行大氣話啦：哦，咁啊，咁就有勞大哥啦。伍志友啱啱行出客店門口啫，李雨亮就嗱嗱聲推醒咗青侯喇噃：起身啦，快啲起身啦。青侯懵懵鬆鬆，捽下雙眼：嘩，咁早就要我起身啦。嘿，你真係冇鬼用㗎啫，琴日俾人打咗身就咁算數啊。啊，係喎，我記得要出返啖氣至得。青侯即刻爬咗起身，着咗伍志友俾佢嗰件新衫，兩個人就一前一後出咗店門。嗱，佢哋去咗冇幾耐，伍志友喺去執藥嘅半路呢就遭到綁架喇噃。喺遭到綁架嗰最一剎那間，伍志友真係有啲唔知頭唔知路嘅。是因嚟嘅人呢分明係公差打扮，又出口叫出自己個名，佢諗唔通朝廷早已經發個聖旨要各地嘅地方官嚟照應自己嘅。嘩，點解呢處皖南安慶府嘅公差居然敢咁大膽提名叫姓咁嚟捉拿我呢？但係伍志友好快就意識到喇，呢班人唔係衙門裏頭嘅公差，是因佢正要質問抗辯嘅時候，一個胡鬚勒突凶神惡煞咁嘅人忽然間一手箍住佢條頸，順手呢將嚿爛布一塞塞入佢個嘴度，與此同時一塊黑布就蒙住佢塊面，伍志友就咁樣俾人推推拱拱一路帶住走，行咗一大排，好似覺得被帶到荒郊野外，聽見有人講咗聲到啦，跟住有一把深沉有力嘅聲音就問啦：請咗伍先生嚟啦。回將軍說話：請嚟咗啦。
1: 好，咁嗰個小道士點樣處置呀？
0: 我哋去嗰陣李雲良唔喺客店喎。
1: 咁都好，只要李雲良唔嚟捣亂，呢件事就萬無一失啦。
0: 嗰個人一路講就一路行到伍志友嘅身邊，忽然間就好似好吃驚咁話啦：
1: 點回事呀？我叫你哋去請伍先生，你哋咁無禮嘅，快啲快啲幫先生鬆綁。
0: 嗰班強徒就一擁上前幫伍志友除咗眼罩，掹咗口裏面嚿爛布，又似七手八腳鋸斷晒啲麻繩。伍志友就活動一下手腳，放眼四望，只見月色昏暗，寒星閃爍，自己正企喺一條大堤上高，右邊呢係一條河，左邊係星羅棋布嘅水塘，四圍靜嘤嘤，夜風冷透骨髓。佢都唔知道自己被帶到咩地方，只係聽見遠處呢耐唔中傳嚟貓頭鷹嘅叫聲，佢不由得打咗個冷震。黑暗之中

0: 毫无糊糊见到一个大大只只嘅男人埋到嚟跟前行咗个礼。伍先生受惊啦。明人唔做暗事。在下乃系平西王驾前侍卫王府宝柱。奉王命特嚟相请。因为怕先生不肯屈就先至出此下策。望先生见谅。呢几日嚟我同先生住埋一间客店聆听先生作诗讲学十分仰慕。请先生放心我哋决唔会难为先生嘅。不过从呢度到云南山长水远一路麻烦唔少。先生必须要听在下安排。等到咗五台山上在下一定赴京请罪啊。这个王府宝柱讲完又至打咗个一。啊五次又就醒起啦。这个人就是琴埋喺西角楼度同李玉良讲话嘅嗰个中年人嚟。睇嚟佢哋已经系蓄谋已久。自己既然身陷贼巢想话甩身就唔系咁容易嘅。于是乎就索性坐喺地下望住天上嘅星斗慨然咁话啦。多谢将军直言。但是伍某是一介书生功名不遂浪迹江湖空无治国之才手无扎鸡之力平西王有咩用着我的地方何必要费咁大心思啊。王府宝柱呢阵时就唔答伍次友嘅说话喺嘴度吹咗声口哨靠住岸边嘅芦苇林里面呢箭咁嚓嚓声就飙出一隻船。呢班人不由分说的起伍次友就上咗船喇喎。跟住王府宝柱呢又吹咗声口哨嗰隻船躺咗两躺就离开咗河岸。唉咁一嚟伍次友个心就变得空落落嘅听天由命咁坐喺黑咪妈嘅前舱度心乱如麻啦。康熙、苏麻喇姑、魏东亭、明珠索额图一个个笑容可曲咁闪喺眼前又一个个消失喺黑暗里头。而嗰个小兄弟李玉良呢就好似一直企喺自己嘅身边喎。先头呢班匪徒就口口声声讲小道士李云良。啊李云良系边个呢点解佢哋咁怕佢嘅我唔识嗰个女道士啊。咁船底下嘅水声就越流越急啦。伍次友亦越諗越烦躁呢啱啱起身冷不防就被人一手扯住哎咁先知道原来有人喺旁边看住自己嘅。咁就苦笑一下无可奈何又至坐返低喎。过咗无奈忽然眼前亮光一闪只见王府宝柱拎住灯烛就行入船舱啦。伍先生睇向你火气冇咁大啦。气色唔错啊。哼唔使兜弯啊。吴三桂派你哋绑架我到底打咩主意
1: 先生你唔好嬲嘛。吴三桂几唔好都系汉人。五华山上虽然冇金銮宝殿之亦自有一番气派。吴先生你咁好才情。唔通连呢个道理都估唔透
0: 哼吴三桂嗰度有乜嘢冇乜嘢关我咩事啫
1: 先生讲得啱讲得啱。不过你自命为清白君子但系认夷狄为君父帮塔子做奴才咁恐怕唔系君子所为啩。何况令尊雅信老先生亦是前明的旧神添。
0: 啊多谢将军指教。大明亡国已经二十几年帝道无上唯有德者居之无道无上就唯有德者扶之。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家父是明朝的旧神但是未投亡国被清廷。在下既然不是名臣咁当然可以享受大清嘅恩泽
1: 咁有何不对呢？

0: 五次友就侃侃而谈，似乎佢呢阵时唔系身陷囚笼，而喺度讲学，喺度同人辩论啫噃。王府保柱见到五次友咁认真，哈就想同佢较量一番，谂住如果能够说服呢位老夫子，一路上就可以减少好多麻烦啦。谂到咁，佢就话啦：先生学问渊博，海内敬仰，请问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呢句说话应该点解呢？啊，边个话当今华夏无君？不过君是夷狄之人啫，咁有何难解呢？吴先生，请恕我是草莽之人，小读诗书。请问夷狄之人可以作为华夏之君的，这个道理有没有股份啊？嗱，王府保柱又说不说服得到五次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3: 遵守规定靠右行，逆向行驶惹祸端，逆向行车易堵路，不要误入单行路。
2: 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十分安心，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树立文明交通意识。
4: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5: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4: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配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4: 每个新鲜创意
3: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小餐桌大健康，用功快食得香，私快不入公盘，上菜必带公筷，公筷用餐文明健康。
1: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2: 亦
1: 或景色宜人的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949。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赵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开幕，120个项目铜牌竞技，百家机构现场对接；我市为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守护物种基因库，激活绿色生产力。与会人员热议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创业赛事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本次赛事集结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近百家创投、金融、产业机构同步开展资源对接。肇庆以赛事为媒，搭建创新创业全链条服务平台，助力项目、资本、产业、人才深度融合。本届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肇庆市人民政府主办，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以跃聚英才、众创未来为主题，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及人工智能 OPC、 青年创新2个专项赛道，各赛道分别设立特等奖1名、金奖3名、银奖6名、铜奖10名，为优质创业项目提供荣誉认可与发展赋能。创业资源对接会是本届大赛的一大亮点。对接会汇聚国寿股权投资、粤财控股、恒建控股、建信信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等50多家创投机构、银行及保险机构，以及省级创业孵化基地、港澳青创基地、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近百家机构代表。27日，22个优质项目将进行路演，投资机构可现场举牌表达投资意向。对接会还设置创业伴飞直通车服务专区和创业指导服务专区，提供创业政策、融资贷款、场地入驻等一站式咨询服务，并为有深度合作意向的项目与机构提供闭门洽谈空间。赛事将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活力与肇庆产业特色。开幕式后，行业大咖将围绕科技创业、早期投资、产业孵化等方面开展主题分享。赛事还精选14个标杆项目亮相成果展，设置华为人工智能生态、咖啡机器人互动等沉浸式体验板块，广货行天下创业集市同步开放，集中展示销售端砚、果蒸、广宁云吞等肇庆特色产品及广东21市文旅精品。6月28日，大赛还将组织参赛选手赴风华高科、小鹏汽车科技产业园、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点位开展产业环境考察，帮助创客直观了解肇庆产业布局与发展机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司法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法治建设和司法、执法、依法行政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我市司法行政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基层法治建设、行政执法监督、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牢牢把握职能定位，紧扣中心大局，持续深化全面依法治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肇庆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一要立足战略全局，自觉把行政执法、司法行政等工作置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中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法治建设始终与全市中心大局同频共振。二要精准把握形势，科学研判当前

0: 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以法治红线守牢安全底线，三要强化统筹协同，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各地各部门共同推进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围绕招商引资、园区发展、重大案件处置等重点工作，主动靠前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善于运用法治思维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衔接顺畅、协同高效。四要深耕基层治理，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抓实重点人群管控、基层矛盾调解等工作，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五要夯实司法行政力量，持续加大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支持投入，确保各项法治举措落地生根，取得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肇庆市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仪式在肇庆学院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参加活动，活动为肇庆市首批9个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各工作室领衔人分别围绕工作室建设、未来创作计划以及对文化文艺工作的建议等内容深入交流。活动强调，各工作室要发挥引领作用，培养规模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重点扶持青年文艺人才、新文艺群体与基层文艺骨干，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行业资源，搭建老中青接续发展人才梯队，打造方方面面都过硬的高素质文艺队伍，筑牢人才根基。要扎根肇庆沃土，创作更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精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活化传承传统文化，跟上时代步伐，推出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辨识度高的文艺精品，讲好肇庆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品牌，提升肇庆文化影响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25日，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就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报告涵盖了生物多样性和鼎湖山的实践，内容丰富详实，引起了参会人员的热烈反响。生物多样性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指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更包含它们所拥有的基因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从餐桌上的稻米果蔬到治病救人的中草药，从净化空气的森林到涵养水源的湿地，人类赖以生存的每一项基础条件几乎都离不开生物多样性的支撑。而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任海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四方面内容，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2: 任海院长的这个讲座呢，他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高屋建瓴，同时呢又有很多这个精彩的一些照片呢，还有一些示范的一些案例啊，就是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啊，引申到我们生态文明建设，引申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可以从中借鉴啊，把这些好的一些做法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0: 鼎湖山自古林木繁茂，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建立，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后，这片岭南绿肺愈发丰盈，植物增至2000余种，豹猫、赤脊、白藓等珍稀动物频现山林，如今这里处处皆是生命跃动的踪迹。星湖管理局党组成员、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3: 作为鼎湖山的管理机构，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守核心保护区的红线，配套建设一批科普及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我们的科普功能。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利用鼎湖山特有的生物多样性这一生态资源优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普园。

0: 学和自然教育示范基地，我们将积极引导周边市区的民众主动参与到我们鼎湖山的生态保护和循环工作，营造全市会共同参与鼎湖山生态保护的新格局。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近日为期近两个月的肇庆高新区第九届禁毒书画大赛圆满收官，参赛规模与作品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比赛分为书法和美术两大组别，每组各设小学、中学、成人三个年龄层级，吸引全国多地书画爱好者投稿。短短两个月内共收到有效作品650幅。经24位专业评委组成的评审团公开评选，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指导老师奖逐一揭晓。获奖者吴诗瑞。
2: 一个是缉毒民警，一个是缉毒警犬，这二者呢都是站在缉毒工作的第一线，是守护我们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者。这幅画的主要立意呢，就是说要提醒大众，还有尤其是青少年，要认清并且明白新型毒品的危害以及伪装。
1: 获奖者潘阳。
3: 我选这幅题材首先是因为毒品它本身的危害，它们是美丽的陷阱，后面的这些白骨是每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画这幅画是想表达我对毒品的厌恶，和希望所有的人可以远离这些毒品。
1: 作为连续举办9年的特色禁毒宣传品牌，参赛作品从首届160幅增至本届650幅。本次大赛所有获奖作品已同步开启线上线下双渠道展出。禁毒书画大赛的持续举办，正是让更多人在创作中走进禁毒，理解禁毒，主动成为禁毒宣传的参与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云浮、梧州三市联合举办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暨工作会商会议，三地林业主管部门正式建立常态化跨市域协同保护长效机制，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关键一步。近日，以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为主题的肇庆第22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暨主题日活动在高腰区回龙镇举行。活动由肇庆市社科联主办，现场设置了多元沉浸式体验板块，汇集端砚拓印、金度花席编织、新桥杨兰等多项本土非遗技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还专门设置手写桥坯体验区，用复古红格信笺、毛笔砚台和复刻旧皮封，为市民提笔写家书，让市民体验老一辈侨胞的家国情怀。26日，孝弟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孝弟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肇庆医学院初心堂举办。活动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当天，主办方还为来自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的3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近日，世界额定水头最高、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26日，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26日，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布基纳法索政府26日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当地时间26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按一审宣判，获刑七年。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7: 本来你拥有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满意的工作，但是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度每星晚安。
2: 昌恒949陪着你
0: 走过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94.9 FM 94.9 FM 94.9

0: 等一下你过去看看我们儿子有没有做梦打架打到跌下床了，如果醒了揪一下奶粉补充一下体力，哈哈哈哈。
1: 陌生电话不牢靠，反复查询很重要。
0: 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2: 当娃班轻着娃布，
3: 生活
2: 生活
3: 有了色彩，
2: 音符
3: 跃动在空气中，时光
2: 时光
3: 就会奏出旋律。
2: 畅行九四九，
3: 畅行九四九，
2: 令生活
3: 令生活不再单调，
2: 每一坑
3: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4: 949音乐剧场
5: 开秀了。

0: 想起身可以起身噶。
1: 我是四五八号宇宙散兵，看住这地壳，看住这星。报告总司令，报告总司令，大军应该冷静。我奉命令二六八人看清。

的马上提兵，你会炸掉了最笨那星。平凡的生命，无聊的生命，或者真的过剩。表示当作废物那样实

0: 边咧，呢边大声啊，去呢边啦，好嘛？啊，试下先啦。
1: 一边看着世上最烂笑片，再对嘴边逛个拍下照片，饭来通通变，吃个好杯面，就得这些片段。困在血液里面，这粒

跟住落嚟呢首歌識唱，一齊唱啦！呢邊大聲啲喎，入到我耳仔。係啦，呢邊又大聲翻落 ，sorry 啊！

我覺得感情依樣嘢係兩個人嘅事，兩個人嘅事，淨係兩個人知，我覺得已經足夠。

0: 风。
1: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两点半。
2: 我准备点杯咖啡，你要来一杯吗？
3: 好啊。
2: 要中杯还是大杯？
3: 好像大杯更划算呢。反正喝不完，扔掉就是了。
2: 扔掉一杯不喝的咖啡，或许只需用一秒钟。但一棵咖啡树从栽种到结果至少需要3到4年的时间。珍惜粮食，划算并不能成为被浪费的理由。
4: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5: 949音乐剧场
6: 开秀了。

曾以致血气中断，曾自身撑得住，仍长过了会有花园。不管即使全部不变，比起已落字太凌乱，四肢张开全部。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又到了周末，今天可以带狗狗出去玩啦。
4: 别急，带狗狗出去玩要注意些什么呢？
3: 当然记得啦，要牵着绳子，不能让它乱跑。
4: 还有呢，如果狗狗拉屎了怎么办？
3: 那我们要带上纸巾、袋子等等，要把它的粪便清理干净。

0: 感謝你再上到嚟。
1: 周柏豪
0: ，Thank you。
1: 哇，好開心啊！
0: 好正我啲朋友。
1: Hello， 大家好。
0: Thank you。
1: 好開心。Hello。

樽酒精干了半入睡，惨戚戚的感觉太累赘，唯然不不生花遮盖了恐惧，有个你从回忆中死去，伤口疮疤给你当玩具。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949音乐剧场
2: 开秀了。

0: 后却失去他声控控制多于比率，怀疑自己是世上悲惨重聚，回到再输晒钱对所有一句不感兴趣，我跳少贵几盏冻水，对着头如何解放，喝掉了心背又流泪，试问如何从谷底搬迁出去，和老师中的执事一世不再多讲半句，然后再见面他又即刻斗嘴，也花过千万套借促进的小自信，未有人可以搬出诗句，故事从如何开始，故事每一天在延续，结局如何能一一掌握手里，
1: 来一场啊！

真係得件咋。 你要嘅话出去买，我帮你用白色笔签名好唔好？好啦，一齐嚟，你信任我。

tempo.

0: Thank you。我对我哋一齐出嚟多谢佢哋好唔好啊？俾啲掌声，唔好俾佢停啦。
1: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3: 949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5: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Jackie Chan Private Corner。

Thank you。多謝大家嚟呢個我嘅 Paragon 啦，咁啊，今日嘅演唱會，而家正式開始。

0: 啱啱呢只歌特别送俾阿乔星啊，今日佢去帮我写呢只歌嘅，咁啊，今日都嚟咗呢度。Thank you。
1: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4: 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3: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4: 遵守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3: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5: 九四九音乐剧场
6: 开 show 啦
0: ！Thank you。 Wow。

0: 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2: 好。
1: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2: 记得。
1: 是什么呢？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2: 斑马线。
1: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2: 好。
1: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2: 对。
1: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4: 畅行949，
3: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5: 949音乐剧场
6: 开 show 啦！

在这天，是你是无大事，多么生气。谁人亦可知你将别离，落寞的

好啦，其實咧，嚟到呢度咧，其實已經到我哋嘅迷你嘅音樂會咧嘅尾聲噶啦，其實。係喎，我應該可以叫 Andrew 彈個清唱得咯，唔使譜。我又嚟，我係咁樣嘅，算啦，冇啦。Sorry 啊，其實我應該好正經咁唱，因為起咗音樂，點解會咁嘅咧？我。

0: 重拳出擊，剷除黑惡勢力，堅持標本兼治，邊數邊治邊建，從根本上壓制黑惡勢力滋生蔓延。
1: 音樂喺度隨意回旋，帶你回到記憶中最幸福嘅時光。小香電台唱響949，隨時收聽，隨時好音樂，即時好心情。

0: 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为何只懂得看书，为何不邂逅奇遇，突然又容纳残旧阴影残存。

0: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1: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2: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请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3: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2: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1: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2: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4: 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
5: 我们
4: 盛夏正当时。
6: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7: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我》。

0: 成语青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1: 学识渊博，
2: 博览群书，
3: 书，书，哎，我输了。
1: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4: 夏夜热浪，
5: 都市灵感，
4: 汽水创意，
5: 灿烂调频，
4: 灿烂调频。
5: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5: 出行

0: 先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3: 全国累计收购客量已超过4000万吨，客量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今年前5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3: 香港高校科创转发平台聚集深圳前海，以累计孵化项目超150个。
2: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可由安澜号从珠海出港。
3: 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威胁地狱式回击。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
3: 入嚟听详细内容。
2: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今日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企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3 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

0: 力，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1: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企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揸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坐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旭：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地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地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1: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几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根军，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重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浙江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康起的产值在十几年时间里面几乎翻了一倍。过往杭州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吴振杰：
3: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1: 一度电体现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亦正在被重塑。西起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 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

0: 一方區域協調發展的灰宏畫卷徐徐繪就，東西互濟，陸海聯動，以更高水平開放塑造高質量發展新動能新優勢。23個自貿試驗區覆蓋東西南北中，單方面免簽朋友圈擴展至50個國家，扎實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和31個國家同地區簽署了24個自貿協定。中國大市場為全球經濟增長注入蓬勃動力，征途壯闊，大刀無銀，不斷迎難而上，不斷向前突破。中國號巨輪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航掌舵下，沿著高質量發展之路，乘萬里長風，必將駛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2: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1: 灣區在線，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吸取奋进力量。嚟听报道。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是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令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在陕西延安，人们走入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白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前五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6: 整个需求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今年一到五月，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0.2%。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同13.4%。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7: 今年前五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质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0: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

0: 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金表示，
1: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0: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无奈前，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布，
2: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0: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第二支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表示，
3: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0: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型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单止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4: 中国商飞今日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重磅打造的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即将于今晚19:30在央视戏曲频道 CCTV11播出。本次展播精选多部近年戏曲电影佳作，铺展新时代戏曲电影百花齐放的文化画卷，让广大戏迷感受传统戏曲独有的东方韵味。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昨日在澳门举行，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的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系紧民意纽带。与会代表指出，旅游是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根基坚实，潜能充沛，未来可期。近年来，互免签证范围持续扩大，稳步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游客往来规模不断扩大。这次旅游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旅游合作的崭新起点。期望 APEC 成员经济体共谋数字创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共话合作赋能，筑牢旅游业繁荣基础，共享旅游价值，携手建设亚太共同体。会议仲分别报告了2026年 APEC 有关会议重要事项和进展、 APEC 秘书处相关工作情况，以及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情况。6月14日至25日，会议配套召开了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
7: 一流湾区新出发。
4: 国家15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启用，首批10个科创项目签约入驻，覆盖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科学及大健康等领域。目前，前海已汇聚5所香港高校科创转办平台，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累计孵化项目超150个，成为香港高校成果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香港研发前海转化，湾区制造，全球市场，创新与产业链条越转越顺，不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直以来，香港基础研究和原子创新能力突出，深圳制造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对源头创新需求旺盛，两者刚好可以互补互助。早在2024年10月，香港大学率先在前海梦工厂落地青年科创学院，不够两年，该院累计孵化创业团队及科创企业近百家，总融资规模超7亿元，整体估值数10亿元，引进创新创业青年330位，其中香港青年120位。从学者到创业者，在前海可以无碍切换。对香港高校而言，前海提供的不单只是办公空间，更是稀缺的中士车间和产业接口。香港科技大学博士郭栋：
8: 那我们把触觉传感器带来到前海这个地方了，我们是希望依托前海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啊提供一个加速。其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头部的企业以及做矩阵智能的一些公司，在深圳也有非常密集，所以我们跟客户的沟通也是非常的便捷。
4: 走入香港大学孵化的一家企业的实验室，工程师们正紧盯仪器调试参数，小试产线昼夜运转，产品良率持续爬升。这家企业采用全球首创边缘暴露摩尼法制备油性金刚石薄膜，在散热、光学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相关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孵化的一家企业专注新一代手术机器人研发，正在推进前海实验室建设。企业联动周边产业链资源，可以就近完成零部件加工、整机组装和医疗器械代工，大幅压缩样机迭代和量产落地周期。当前前海正加快集成财税、法务、人才、中小事、生产制造等服务资源，为港校科研项目及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支持。前海管理局联合香港创科局探索联合孵化机制，优先向联合孵化项目开放应用场景。不久之前，前海管理局组织了一场座谈会，五所港校平台负责人悉数到场，从长期租约到政策衔接，从科研物资跨境流动到共性实验室建设，各方坦诚交流，着力解决跨境创新的共性难题。在前海，场地、注册、财税、法律等事务性难题逐一解决，将15%税收优惠政策精准回应企业关切，跨境职业资格互认、特定数据流通等创新政策相继落地，为跨境创业大幅减负。与此同时，前海陆续出台政策，支持研发中心聚集、科技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科技创新生态日趋完善。今年一季度，前海科技服务业归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
9: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0: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3号线二期北延段上屋站至李松朗站今日正式开通初期运营，沿线各站今日11:18开门迎客。13号线二期北延段起至一期上屋站中至李松朗站，长约19.25公里，共有11座车站。线路运营时间将与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保持一致，为每日6:30至23:00。 二期北延段与一期贯通后，市民从光明中心直达南山中心仅需约45分钟。列车单程从深圳湾口岸站运行到邻近东莞市的李松朗站需约64分钟。沿线可与深圳地铁1号线、2号线、5号线、6号线。

0: 线、九号线、十一号线等多条线路便接换乘，跨区通勤堂出行效率将大幅提升。
1: 据黄埔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东莞市进出口货值6593亿元，同比增长7.1%，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月度进出口已连续26个月保持同比增长，其中五月份同比增长13.3%，增速为近7个月以嚟最高。
0: 今日总高超过307米、总重近8000吨嘅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嘅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喺珠海高澜港完成一体化集成后，由珠海海事部门护送顺利出港，正式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标志着我国深海浮式风电技术正从示范应用加速向规模化、商业化迈进。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所发绿电将通过海底电缆直接接入油田群电网，与油气生产实现深度耦合，开创了深远海风电加油田开发协同减碳的全新路径。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讲到，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美军26号曾以商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为由，对伊朗实施了一次打击。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日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在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日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随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在社交媒体上继续发布视频，并附文称，美军战斗机啱啱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了果断回应。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石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可以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日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这个遭到美方强烈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企业的数字服务税。
1: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最高温纪录，瑞士多地亦创低6月最高温纪录。据法新社估算，欧洲27号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6号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高温天气发生概率已是20年前的200倍。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日全部结束，随住

0: 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K 组第三轮比赛中，刚果金队是先失一球的情况下连攀三球，3-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胜利意味着刚果金队即四分获得小组第三，与同组的哥伦比亚、葡萄牙队携手出线，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垫底出局。韩国队则在12个组的第三排名中跌出前八，无缘32强。J 组末轮比赛随后进行，由于阿根廷队已锁定小组头名，约旦队提前被淘汰，因此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就是争夺小组第二。由于这两支队伍只要踢平就可以携手晋级，他们在比赛当中显得无心恋战，最终比分定格是3-3。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1战胜约旦队，小组赛3连胜。美斯替补登场并打入一波，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入球数纪录改写为19个。另外 ，L 组末轮，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2-1即7分，以小组头名出线。克罗地亚队2-1战胜加纳队，两队分列小组2-3名，均获得淘汰赛席位。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6:30。
4: 一粒米，一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饭菜来之不易，大家共同珍惜。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早咗6月28号星期日嘅傍晚时间6:30，一齐关心一下啦交通方面嘅情况。首先睇花城区比较多车嘅路段啦，包括咗有顺星花坛嘅几个方向啦，星城广场附近路段，同埋唐江路北往南去到顺安六路嘅位置啦，西湖大道同演都大道嘅交汇口位置，演都大道同顺安四路嘅交汇处，敏捷广场附近路段啦，彩霞路、端山路嘅西往东方向啦，去到南塘中路嘅位置，兆应大道同东江西路嘅交汇处。咁啊，以上啲路段咧，车流量都系大嘅。行经嘅话咧，亦都要小心留意啦。希望大家同平安度步。呢次交通快报咧，关注到呢度。
1: 我行路，
2: 我搭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梁锦辉播讲的《康熙大帝》第72集。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0: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各位，上次讲到伍子友听讲自己嘅父亲去咗福建，一时就唔知翻唔翻扬州老家好咯噃。那个旅伴南中的李宇良就提议话啦，既然令尊唔喺扬州嘅，你咪唔好翻去住咯，四处游玩下先。嗱，呢度离兖州府冇几远，我哋不如一齐去孔圣人家度参拜下，然后一齐进京咧。伍子友一听就满心欢喜啦，好啊好啊，小兄弟，你系咪想为朝廷做啲事呢？咧？我喺京城度有几位朋友，到时我将你推荐俾佢哋。你咁聪明伶俐，包保唔使几耐就会有出头之日噶啦。李宇良就话啦：我先唔制咧，先生你系皇帝嘅老师，点解唔留喺京城做官啫？你如果做咗大官咧，我就做你嘅随从，你要唔要啊？咁如果我唔做官？你就唔跟住我咯，啊！只要先生唔怕我走嘅，你去边度我就跟住你去边度。系咧，先生啊，你为咩唔留喺京城度做官，走出嚟游山玩水咁啫？哈！伍子友觉得呢个小兄弟雅气未泯，天真顽皮，越嚟就越中意佢咁咯。你唔明噶啦。呢啲叫做人各有志啊嘛，哼，先至唔系咧，你梗系为咗婚姻大事唔顺心先跌一出嚟嘅。哦，你点知噶？靠估噶咯，你唔留喺京城，又唔想翻扬州，扬州嗰度实系冇夫人啦。如果唔系

牌坊就即刻高兴咁回答啦：好啊，好啊，好啊，小弟遵命，五大哥请啦。有你呢个咁顽皮嘅小兄弟做伴，我成个都觉得后生晒，行啦。五次有一次讲，就一次伸手去拖李宇良。李宇良就骑骑笑话，跳跳扎咁跑咗上去前边。佢两个惯咗阵间秒会，五次又喺街度呢就买咗两支酒，准备返去客店飲通宵㗎。咁正行行下，忽然听见喧巴嘈闭，仲夹杂住喊打喊杀同啲細路仔喊声。五次又礼转身望下，咦，见到个十三四岁头发长长污糟邋遢嘅細路仔从人堆里头冲咗出嚟。佢两只手挖住一塊葱油饼，猛咁撕猛咁咬就塞落嘴。后边呢有个竹篙精咁嘅瘦佬挥舞住一条通火棍就叫生晒追实。五次又觉得奇怪啦，就问客店啲伙计啦，咁照啲伙计讲呢，原来呢个細路仔呢，佢阿爹就係俾追佢嗰间铺头嘅掌柜郑春明逼债逼死咗。然之后逼佢娘亲呢卖咗去广东。而家郑老板嘅兄弟郑春友就做咗筛选官，筛选官呢即係吴三桂选出嚟嘅官啦，做埋滚州知府。咁郑老板又成咗中三郎会上嘅大乡头，势力越加大啦。啊，偏偏呢个細路仔又好硬颈嘅，隔得三头几日呢就要到郑春友嘅铺头门口度呢搞搞震㗎啦。讲到呢处，嗰个伙计就好可惜咁话啦。唉，呢个細路仔如果仲唔肯远走高飞嘅，迟早都会俾郑老板打死㗎。五次友啊，正係听到出晒神嘅，一礼转头唔见咗李宇良噃，拧转身啊望真啲啦，哈！见到李宇良已经逼入咗人群，挡住咗嗰个竹篙精。咁五次友怕李宇良人世单薄，蚀底俾人，唔顾得同伙计倾偈啦，一手拎住一支酒，逼入咗人堆里面。咁只见里头李宇良呢，一边弯低腰就扶住嗰个细路仔，一边拧转面就对嗰个竹篙精讲咯噃：佢仲系个细路嚟啫，你打得咁狼胎，出咗人命点办啊？街上边啲人呢本来只係企成一圈离远咁睇打交嘅啫。呢陣时见到有人出嚟打抱不平喎，哄哄声围上嚟越加多人喎。五次又好辛苦先至逼到埋去，拉咗嗰个細路仔埋自己身边，就笑住劝嗰个竹篙精啦。佢食得你几多嘢啊，打成佢咁样，唉，杀人不过头落地，亦都唔能够太过分㗎嘛。一正劝劝下，遇唔住喺身边嗰个細路仔呢，一飙飙过去，一头就中埋竹篙精嘅肚腩度喎，嘣声撞到个竹篙精呢仰面朝天劈啪就蹬咗落地下。个細路仔个嘴度呢就含住成嘴油饼嘅，呸掠落个竹篙精嗰度，整到个成身都系呢。哼，我话俾你知啊，我青猴系打唔死㗎，青猴一日未死，你郑春友老板唔使知喺度做生意。竹篙精火红火绿啦，爬返起身举起嗰条通火棍兜头兜脑就拨落青猴度喎。哎呀，青猴大叫一声就成个趴咗落地下。起返身嗰时成面血啦，只要扎扎跳又喊又叫喺度猛咁闹。黄老四你嘅衰公，我任你打，打唔死我就係你阿爷。打死咗呢，我就是你老板郑春友嘅嘢。竹篙精冷笑住又举起铁棍拨落去喎。呢云俾李宇良一手揸住，停手，你唔可以再打㗎啦。点解呀？哼，打死呢个恩皮仔当打死一隻狗咋嘛。黄老四一字讲，一时想扯返条铁棍过嚟喎。点知就挫咗几挫，嗰条铁棍啊喺李宇良手度好似生咗根咁。再都扯唔喐啦，即时就谷到面都红晒啦。李宇良就冷冰冰咁话啦：我讲过唔准你打，你就唔打得。我唔信呢个細路仔仲贱过狗，你好矜贵咩？呢度

0: 一个斟茶递水嘅伙计嚟啫嘛。讲完顺手一怂，黄老四啊噔噔噔噔噔倒褪咗五六步，咁先企翻稳。咁就喺呢阵时，一个30多岁大大只只嘅男人呢，带住四个伙计就冲咗过嚟，蛇呢个眼蛇就李宇良就闹黄老四讲啦：啊，你真系冇鬼用噶吓，一个失豆窿你都搞唔掂，人嚟捉起青猴拉翻去，馒头话俾郑香主知，睇下点样处置。李宇良就行前一步，喂，你以为安庆府呢度又系你屋企开嘅铺头嚟咩？讲完就想喐手啦，五次友就梗系唔想惹事啦，喺后边扯一下李宇良，嘿嘿，兄弟啊，无谓同佢哋撒气啦。讲完就问嗰个竹篙精黄老四啦，这个细路食咗你几多饼啊？嗱，食咗几多我俾钱。黄老四本来就有啲怯噶啦，见而家咧自己嚟咗帮手，佢又自招积翻啦，眼睇住李宇良，颈梗梗咁就话啦：，哼，一日一块饼，计佢3年，起码都12银。嗰、那个叫佢青猴嘅细路仔咧，又唔瞓颈噶，你乱噏啦！双脚一蹬，又要飙过去，但俾李宇良就揿住。五次又见到对方呢班人唔系咁容易算数嘅，就怕宇良同埋青猴蚀底啊，嗱嗱声放低12银。一手扯住青猴，一手扯住李宇良就话啦：10两就10两啦，走啦走啦，我哋搵个地方食饭先。李宇良諗咗阵，睇下五次友，好啦好啦，咁就听大哥说话，无谓同佢哋撒气啦，我哋走。咁第日蒙蒙光，五次友就起身行到李宇良间房外边。咁李宇良间房呢，有张床阵俾青猴瞓嘅。五次友隔住门帘就叫李宇良啦，起身咯，我哋起程都啱啦。叫咗两声就唔见李宇良答应，啱啱想入去，见到李宇良咧喺外边翻嚟噃。李宇良话啦：，大哥啊，咁早起程去边处啊？滚州府啊嘛，琴日咪话得好地地嘅。大哥啊，我想等多日添啊，小弟琴日冷不防俾人扫咗一棍，咧今日嘅手好痛下，我想揾大夫睇咯。五次有个人系好老实嘅，睇唔出李宇良喺度讲大话噃。啊，系噃，点解我琴日冇睇见兄弟蚀底嘅？啊，咁啦咁啦，你同埋青猴喺店里边唞下先，我出去嗱嗱声帮你哋执啲铁打药，一个时辰到就会翻嚟噶啦。李宇良就攞手摸下摸下右手臂，显得有啲痛不可忍，索行大气话啦：哦，咁啊，咁就有劳大哥啦。五次友啱啱行出客店门口啫，李宇良就嗱嗱声推醒咗青猴咯噃，起身啦，快啲起身啦！青猴啊，懵懵松松，捽下双眼，哇，咁早就要我起身啦？嘿，你真系冇鬼用嘅啫，琴日俾人打咗身，就咁算数啊？啊，系喎，我记得要出返啖气至得。青猴啊，即刻爬咗起身，着咗五次友俾佢嗰件新衫，两个人就一前一后出咗店门。嗱，佢哋去咗冇几耐，五次友喺佢執药嘅半路呢就遭到绑架喇喎。喺遭到绑架嗰最一刹那间，五次友啊真係有啲唔知头唔知路嘅。是因嚟嘅人呢分明係公差打扮，又出口叫出自己个名，佢諗唔通，朝廷早已经发个圣旨要各地嘅地方官嚟照应自己嘅。哇，点解呢处皖南安庆府嘅公差居然敢咁大胆提名叫姓咁嚟捉拿我呢？但係五次又好快就意识到喇，呢班人唔係衙门里头嘅公差，是因佢正要質问抗辩嘅时候，一个胡须勒特凶神恶煞咁嘅人，忽然间一手箍住佢条颈，顺手咧将嚿烂布一塞塞入佢个嘴度。与此同时，一块黑布就蒙住佢块面。五次友就咁样俾人推推拱拱一路带住走，行咗一大排，好似觉得俾带到荒郊野外。听见有人讲咗声： 到啦。跟住有一把深沉有力嘅声音就问啦，请咗吴先生嚟啦。
1: 回将军说话，请嚟咗啦。
0: 嗯，好。咁嗰个小道士点样处置啊？
1: 我哋去嗰阵，李云良米客店喎。
0: 咁都好，只要李云良唔嚟捣乱，呢件事就万无一失啦。
1: 嗰个人一路讲就一路行到伍次友嘅身边，忽然间就好似好吃惊咁话啦：，
0: 点回事啊？我叫你哋去请伍先生，你哋咁无礼嘅，快啲快啲帮先生松绑！嗰班强徒就一涌上前，帮伍次友除咗眼罩，掹咗口里边嚿烂布，又似七手八脚锯断晒啲麻绳。伍次友就活动一下手脚，放眼四望，只见月色昏暗，寒星闪烁，自己正企喺一条大堤上高，右边咧系一条河，左边系星罗棋布嘅水塘，四围静嘤嘤，夜风冷透骨髓。佢都唔知道自己被带到咩地方，只系听见远处咧耐唔中传嚟猫头鹰嘅叫声，佢不由得打咗个冷震。黑暗之中，模模糊见到一个大大只只嘅男人埋到嚟跟前行咗个礼。伍先生受惊啦，明人唔做暗事，在下乃系平西王驾前侍卫王府宝柱，奉王命特嚟相请，因为怕先生不肯屈就，先至出此下策，望先生见谅。呢几日嚟，我同先生住埋一间客店，聆听先生作诗讲学，十分仰慕，请先生放心，我哋决唔会难为先生嘅。不过从呢度到云南，山长水远，一路麻烦唔少，先生必须要听在下安排。等到咗五台山上，在下一定赴京请罪啊！这个王府宝柱讲完，又至打咗个泣。啊，伍次友就醒起啦，这个人就系琴日喺西阁楼度同李玉良讲话嘅嗰个中年人嚟。睇嚟佢哋已经系蓄谋已久，自己既然身陷贼巢，想话甩身就唔系咁容易嘅。于是乎就索性坐喺地下，望住天上嘅星斗慨然咁话啦：多谢将军直言，但系伍某系一介书生，功名不遂，浪迹江湖，空无治国之才，手无揸鸡之力，平西王有咩用着我嘅地方，何必要费咁大心思啊？王府宝柱呢阵时咧就唔答伍次友嘅说话，喺嘴度吹咗声口哨，靠住岸边嘅芦苇林里边咧，箭咁嚓嚓声就飙出一只船。呢班人不由分说，的起伍次友就上咗船啦噃。跟住王府宝柱咧又吹咗声口哨，嗰只船躺咗两躺就离开咗河岸。唉，咁一嚟伍次友个心就变得空落落嘅，听天由命咁坐喺黑咪妈嘅前舱度，心乱如麻啦。康熙、苏麻喇姑、魏东亭、明珠、索额图，一个个笑容可掬咁闪喺眼前，又一个个消失喺黑暗里头。而嗰个小兄弟李玉良呢，就好似一直企喺自己嘅身边。先头呢班匪徒就口口声声讲小道士李云良，李云良系边个呢？点解佢哋咁怕佢嘅？我唔识嗰个女道士啊！咁船底下嘅水声就越流越急啦，伍次友亦越谂越烦躁啦。啱啱起身，冷不防就俾人一手扯住，哎，咁先知道原来有人喺旁边看住自己嘅，咁啊苦笑一下，无可奈何又至坐翻低咯。过咗无奈，忽然眼前亮光一闪，只见王府宝柱拎住灯烛就行入船舱啦。伍先生，睇样你火气冇咁大啦，
1: 气色唔错啊。哼，唔使兜弯啊，吴三桂派你哋绑架我，到底打咩主意？
2: 先生，你唔好嬲嘛，吴三桂几唔好都系汉人。五华山上虽然冇金銮宝殿，之亦自有一番气派。吴先生，你咁好才情，唔通连呢个道理都估唔透？
1: 哼，吴三桂嗰度有乜嘢冇乜嘢，关我咩事啫？
2: 先生讲得啱，讲得啱。不过你自命为清白君子，但是认夷狄为君父，帮塔子做奴才，咁恐怕唔系君子所为啩。何况宁尊雅信老先生亦系前明嘅旧臣添。
1: 哦、啊，多谢将军指教。大明亡国已经二十几年，帝道无常，唯有德者居之；无道无常，就唯有德者辅之。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家父是明朝的旧臣，但是未投亡国给清廷，在下既然不是明臣，那当然可以享受大清的恩泽，那有何不对呢？吴次友就侃侃而谈，似乎他这时不是身陷囚笼，而是在这里讲学，在这里同人辩论。王府宝柱见到吴次友这么认真，他就想同他较量一番，諗住如果能够说服呢位老夫子，一路上就可以减少好多麻烦啦。諗到咁佢就话啦。
2: 先生学问渊博，海内敬仰。请问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呢句说话应该点解呢？
1: 啊，边个话当今华夏无君？不过君是夷狄之人啫，咁有何难解呢？
2: 吴先生，请恕我是草莽之人，少读诗书。请问夷狄之人可以作为华夏之君嘅，这个道理有没有股份啊？
1: 嗱，王府宝柱又说唔说服得到吴次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返俾自己。我係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係晚上7:30。
1: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昌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949交通快报。
1: 去到八点钟嘅时间，一齐关心下交通方面嘅情况。首先睇翻西江大桥咧，现时见到双方向啦，喺桥中间位置咧，车流量都仲系有一定嘅，行车会稍为慢少少。另外睇翻城区比较多车嘅路段啦，仲包括咗有江尾路啦，喺去到顺安六路嘅交汇路口位置啦，以及咧就敏捷广场附近路段顺安四路，以及咧就系顺安三路同呢个演都大道嘅交汇路口位置。星湖大道和演都大道的交汇路口位置，以及仲有就是太湖路，仲有图书馆附近的路段，以上的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一点，还有彩霞路的双方向，行经以上路段的话也要小心留意，希望大家平安到步。这次交通快报关注到这里。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尼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陪着你走，由卢冠廷作曲，唐书心填词。呢首歌唔单止陪住夫妇二人走过漫长嘅岁月，亦都系留喺大家心里边嘅好歌，就好似一股清流，时刻抚慰我哋嘅内心，令我哋谨记身边有家人、有朋友、有伴侣陪住我哋走过一段段嘅旅程。最爱经典，卢冠廷陪着你走。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九四九，我们盛夏正盛夏正当时。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激发创新活力，点亮创业梦想；两代科研人接力守山，鼎湖山从人工寻户迈向智慧生态守护。肇庆举办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一站式服务助力考生圆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群英荟萃，创客云集。6月27日上午，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向赛事最高荣誉展开角逐，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以高水平创业赋能高质量充分就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杜敏奇，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致辞。杜敏奇表示，广东是创新创业的乐土，更是创客青年圆梦的舞台。广东创新活力涌动，近年来深入实施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每年吸引超百万高校毕业生在粤就业创业。广东赋能体系完备，创业生态优良，全省拥有超600家创业孵化基地，超80家港澳青创基地，为入驻项目提供一站式专业保障服务。希望各位创客亮出真本领，展现新风貌，广大融创投机构慧眼识珠，以资本助发展，以资源促成长，各地各部门强化资源对接，主动服务保障，让创新创业跑出加速度，实现新跨越。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向莅临现场的领导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历经层层突围站上决赛舞台的全体参赛者、青年团队致以热烈祝贺，并向广大创业英才抛出来肇成就事业的橄榄枝。他说，肇庆是一片创新创业沃土，可为广大创客比拼才能、大展身手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诚邀大家选择肇庆、扎根肇庆，与这座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双向奔赴，共赢未来。肇庆将坚持以赛为媒，让好创意快落地，好项目快成长。晶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健、清智孵化器创始人、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助理张玉、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党委书记谷中鹏、深圳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池东岩等代表上台发言。他们表示，本届大赛全面搭建起贯通科技成果转化、产业转型升级、青年创新创业的全要素双创平台，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持续挖掘优质项目，期待广大创客立足广东这片创新创业热土，将更多科创成果真正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产业发展的现实力量，携手书写广东创新创业新篇章。活动开幕式举行了2026年港澳青年就业

创业百团万人湾区行欢迎仪式发布了大赛金融服务产品。据了解，众创杯创业大赛是广东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含金量顶尖的双创品牌赛事，是广东孕育创新成果、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平台。本届大赛创新设置四项主体赛加两项专项赛，涵盖科技成果、产业发展、民生需求、职业技能。

0: 业环境考察等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打造一场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120个优质项目亮相竞技，抢占市场机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以及两个专项赛，人工智能 OPC、 青年创新同步开赛。项目负责人轮番登台路演，评委围绕产业化实施的可操作性、技术优劣、商业发展前景等接连发问，并进行现场打分。路演项目代表莫木成：
1: 我是来自大美肇庆的推进人参赛选手莫木成，今天我带来的项目是军创红色文化旅游研学实践基地，项目概括以下几个板块内容：国防教育融合红色文旅、电商农业与科技创新，构建推进人创业闭环生态。
0: 该项目最后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活动现场，主办方为一众创业者举办创业资源对接会，围绕政策推介、项目路演、金融对接、孵化服务四大板块，为参赛项目提供落地支撑。路演项目代表房叮咚订房系统创始人何锦秀：
2: 第一个呢，就是酒店的空房率非常非常高，可以去到40%。第二个痛点呢，就是我们消费者经常都会被数据杀手，还有一个呢，就是每个人出差旅游都想省钱，所以我们针对这三个痛点去研发了一个房叮咚的一个订房平台，它采用了用户出价酒店抢单的一个模式，能够从系统层面上面彻底解决那个数据杀手的，同时呢，也可以酒店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平台抢更多的订单。
0: 何锦秀还介绍，各地实施百千万工程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可以通过房叮咚订房系统把空置房子充分利用起来，变成民宿，助力当地文旅发展，农民增收。在活动现场，智平方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智能机器人在为客人冲咖啡，展示它的服务功能。参展项目代表张鹏：
3: 目前我们的通用智能机器人呢，它可以在工业制造、服务以及新零售这三个大的应用场景上进行应用。大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我们通过大赛也可以让更多的投资人还是我们的客户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
0: 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童志军：
4: 那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呢，如何助力这次创业大赛呢？我们给这些参加决赛，包括开始初赛的阶段到最后进入决赛阶段这些企业呢，我们提供一个三个专吧，一个专属的产品，一个专属的团队，还有一个就是专门的一个配合的服务体系，来为这些我们参赛的企业提供专门的服务。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作为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开启了国内自然生态保护事业的崭新篇章。70年来，无数科研工作者扎根深山，潜心研学，以长久坚守书写绿水青山的时代答卷。作为见证保护区数十年变迁的资深科研工作者，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黄忠良扎根鼎湖山已有44年，他完整亲历了鼎湖山从艰苦野外科考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生态保护的全过程。
6: 那时候的科研条件那个比现在肯定差多了，主要靠人力和一些很传统的一些设备。我们这个爱山守山的这种精神，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个职工都非常的爱鼎湖山，也想把自己的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鼎湖山。
0: 在老一辈科研人深耕奠基的基础上，新时代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接过守护接力棒，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让山林管护迈入智能化、精细化新阶段，用新技术为绿水青山保驾护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7: 现在我们利用了这个 AI， 可以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这个人工的负担，筛选了很多没用的一些信息，同时呢，它还可以把这些信息进行一个汇总。

0: 总结出比较基础的一个数据，让我们做更深入的这个分析和研究。从我到鼎湖山工作以来，记录到的大概将近有500种新物种的。其实我们做的很多工作都是要建立在老一辈的这个基础之上，就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的面撒得更广。
1: 依托现代化监测体系，各类珍稀新记录物种频频现身，生动印证了鼎湖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优异成效。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黄忠良：
2: 我希望鼎湖山这个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发展越来越好，科研取得更大的成果，越来越出色。
1: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将我们现有的工作继续持续的做下去。另外呢，我们将鼎湖山未知的一些东西，我们将加大力度，更深入研究，让鼎湖山的这个生物物种更多的展示给大家。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7日，由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扬帆起航，迎向未来”肇庆市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超百所优质高校现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政策解读与1:1志愿指导。活动现场，不少家长和考生穿梭于各展位之间，招生老师耐心讲解录取政策、排名预估等关键信息，考生和家长一边听一边记，现场气氛热烈。据悉，本次活动集结超百所省内外高校到场参展，从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双一流名校，到肇庆学院、广东理工学院等本地院校，不同层次院校集中亮相，满足不同分段考生需求。家长郭先生：
3: 就拿一些资料先回去看看啊，了解一下，现场会的直接一点啊，有问题就可以直接问。
1: 家长朱先生：
4: 那是音乐类的，看了那个广州大学的，先就咨询一下嘛，咨询一下看看怎么填嘛。
1: 针对广东新高考改革填报难点，活动邀请各高校招生负责人和教育专家坐镇，现场拆解院校专业组划分、平行志愿投档规则等核心内容，提供权威一手信息，帮助考生规避填报误区。此外，活动还打通线上线下双咨询渠道，同步开设直播间，邀请市教育局专家及多所院校招生负责人实时答疑。应届高中毕业生黄同学：
5: 想是那个工科，要么就是学医，肯定是想顺应现在时代潮流，去那个参与人工智能啊，然后 AI 之类，他会给我一些更多的新的信息。
1: 应届高中毕业生王同学：
6: 我觉得挺方便的，能帮我全方面的了解一个学校的以及他的专业还有录取情况。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7日，由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肇护未来向杨成长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暨志愿服务集市在七星岩东门广场热闹举行，近30家单位与社会组织在此集结设摊，将未成年人保护知识、法治宣传与安全科普融入趣味游戏与便民服务之中，吸引了大批家长与小朋友前来打卡参与。近日，肇庆市首个痛风石微创治疗中心在四会市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为肇庆及周边地区痛风石患者提供更规范、更高效、更优质的专科医疗服务。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广东省匹克球比赛在封开开幕，来自广东省13个地级市的44支代表队、500余名匹克球精英齐聚封开，以球会友，逐梦赛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今年前5个月

0: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 7.58 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 63.6%。 截至27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已免费开放。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9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沙水共生景观。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日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当前热穹顶效应正持续席卷西欧主要国家，多国历史气温极值接连被打破。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4: 哎，我们来成语青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5: 学识渊博，
6: 博览群书，
7: 书，书，哎，我输了。
8: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问。

0: 上九点半，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2: 爱在
1: 畅行九四九，
2: 爱意
1: 爱意
2: 传递中。
3: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 FM 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

0: 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激发创新活力，点亮创业梦想；两代科研人接力守山，鼎湖山从人工巡护迈向智慧生态守护。肇庆举办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一站式服务助力考生圆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群英荟萃，创客云集。6月27日上午，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向赛事最高荣誉展开角逐，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以高水平创业赋能高质量充分就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杜敏奇，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致辞。杜敏奇表示，广东是创新创业的乐土，更是创客青年圆梦的舞台。广东创新活力涌动，近年来深入实施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每年吸引超百万高校毕业生在粤就业创业。广东赋能体系完备，创业生态优良，全省拥有超600家创业孵化基地，超80家港澳青创基地，为入驻项目提供一站式专业保障服务。希望各位创客亮出真本领，展现新风貌，广大融创投机构慧眼识珠，以资本助发展，以资源促成长，各地各部门强化资源对接，主动服务保障，让创新创业跑出加速度，实现新跨越。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向莅临现场的领导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历经层层突围站上决赛舞台的全体参赛者、青年团队致以热烈祝贺，并向广大创业英才抛出来肇成就事业的橄榄枝。他说，肇庆是一片创新创业沃土，可为广大创客比拼才能、大展身手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诚邀大家选择肇庆，扎根肇庆，与这座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双向奔赴，共赢未来。肇庆将坚持以赛为媒，让好创意快落地，好项目快成长。晶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健、清智孵化器创始人、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助理张玉、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党委书记谷中鹏、深圳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池东岩等代表上台发言。他们表示，本届大赛全面搭建起贯通科技成果转化、产业转型升级、青年创新创业的全要素双创平台，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持续挖掘优质项目，期待广大创客立足广东这片创新创业热土，将更多科创成果真正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产业发展的现实力量，携手书写广东创新创业新篇章。活动开幕式举行了2026年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百团万人湾区行欢迎仪式，发布了大赛金融服务产品。据了解，众创杯创业大赛是广东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含金量顶尖的双创品牌赛事，是广东孕育创新成果、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平台。本届大赛创新设置4项主体赛加2项专项赛，涵盖科技成果、产业发展、民生需求、职业技能、人工智能 OPC 及青年创新等领域。 吸引了海内外超 1.16 万个参赛项目报名，最终有120个优秀项目脱颖而出，会师决赛。决赛采用现场路演形式进行，同期举行主题演讲、创业资源对接会、创业项目成果展、广获行天下、创业集市、创业环境考察等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打造一场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120个优质项目亮相竞技，抢占市场机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以及两个专项赛，人工智能 OPC、青年创新同步开赛。项目负责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间定格走，
1: 故事离别奔动寂寞，化成恒星守候。

去了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诚心与诚意，但都会让人完全失踪，让我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什么还是不

0: 就像空中漂泊的渺小的。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嘅一日，新嘅希望，新嘅开始。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神曦的微光驱走了夜的最后一缕黑暗，带来了可爱的清晨。早晨，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清晨六点半。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的
1: 多彩奇妙的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度每星晚安。
2: 昌恒949陪着你，
0: 陪着你走过春。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赵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激发创新活力，点亮创业梦想；两代科研人接力守山，鼎湖山从人工寻护迈向智慧生态守护；肇庆举办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一站式服务助力考生圆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群英荟萃，创客云集。6月27日上午，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向赛事最高荣誉展开角逐，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以高水平创业赋能高质量充分就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杜敏奇，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致辞。杜敏奇表示，广东是创新创业的乐土，更是创客青年圆梦的舞台。广东创新活力涌动，近年来深入实施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每年吸引超百万高校毕业生在粤就业创业。广东赋能体系完备，创业生态优良，全省拥有超600家创业孵化基地，超80家港澳青创基地，为入驻项目提供一站式专业保障服务。希望各位创客亮出真本领，展现新风貌，广大融创投机构慧眼识珠，以资本助发展，以资源促成长，各地各部门强化资源对接，主动服务保障，让创新创业跑出加速度，实现新跨越。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向莅临现场的领导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历经层层突围站上决赛舞台的全体参赛者、青年团队致以热烈祝贺，并向广大创业英才抛出来肇成就事业的橄榄枝。他说，肇庆是一片创新创业沃土，可为广大创客比拼才能、大展身手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诚邀大家选择肇庆，扎根肇庆，与这座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双向奔赴，共赢未来。肇庆将坚持以赛为媒，让好创意快落地，好项目快成长。京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健、清智孵化器创始人、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助理张玉、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党委书记谷中鹏、深圳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池东岩等代表上台发言。他们表示，本届大赛全面搭建起贯通科技成果转化、产业转型升级、青年创新创业的全要素双创平台，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持续挖掘优质项目，期待广大创客立足广东这片创新创业热土，将更多科创成果真正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产业发展的现实力量，携手书写广东创新创业新篇章。活动开幕式举行了2026年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百团万人湾区行欢迎仪式，发布了大赛金融服务产品。据了解，众创杯创业大赛是广东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含金量顶尖的双创品牌赛事，是广东孕育创新成果、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平台。本届大赛创新设置4项主体赛加2项专项赛，涵盖科技成果、产业发展、民生需求、职业技能、人工智能 OPC 及青年创新等领域，吸引了海内外超 1.16 万个参赛项目报名，最终有120个优秀项目脱颖而出，会师决赛。决赛采用现场路演形式进行，同期举行主题演讲、创业资源对接会、创业项目成果展、广获行天下、创业集市、创业环境考察等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打造一场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120个优质项目

0: 亮相竞技，抢占市场机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以及两个专项赛，人工智能 OPC、 青年创新同步开赛。项目负责人轮番登台路演，评委围绕产业化实施的可操作性、技术优劣、商业发展前景等接连发问，并进行现场打分。路演项目代表莫木成：
1: 我是来自大美教经的推军的参赛选手莫木成，今天我带来的项目是军创红色文化旅游研学实践基地，项目概括以下几个板块内容：国防教育融合红色文旅、电商农业与科技创新，构建退役军人创业并行三代。
0: 该项目最后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活动现场，主办方为一众创业者举办创业资源对接会，围绕政策推介、项目路演、金融对接、孵化服务四大板块，为参赛项目提供落地支撑。路演项目代表房叮咚订房系统创始人何锦秀：
2: 第一个呢，就是酒店的空房率非常非常高，可以去到40%。第二个痛点呢，就是我们消费者经常都会被数据杀手，还有一个呢，就是每个人出差旅游都想省钱，所以我们针对这三个痛点去研发了一个房叮咚的一个订房平台，它采用了用户出价酒店抢单的一个模式，能够从系统层面上面彻底解决那个数据杀手的同时呢，也可以酒店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平台抢更多的订单。
0: 何锦秀还介绍，各地实施百千万工程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可以通过房叮咚订房系统把空置房子充分利用起来，变成民宿，助力当地文旅发展，农民增收。在活动现场，智平方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智能机器人在为客人冲咖啡，展示它的服务功能。参展项目代表张鹏：
3: 目前我们的通用智能机器人呢，它可以在工业制造、服务以及新零售这三个大的应用场景上进行应用。大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我们通过大赛也可以让更多的投资人还是我们的客户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
0: 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童志军：
4: 那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呢，如何助力这次创业大赛呢？我们给这些参加决赛，包括开始初赛的阶段到最后进入决赛阶段这些企业呢，我们提供一个三个专吧，一个专属的产品，一个专属的团队，还有一个就是专门的一个配合的服务体系，来为这些我们参赛的企业提供专门的服务。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作为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开启了国内自然生态保护事业的崭新篇章。70年来，无数科研工作者扎根深山，潜心研学，以长久坚守书写绿水青山的时代答卷。作为见证保护区数十年变迁的资深科研工作者，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黄忠良扎根鼎湖山已有44年，他完整亲历了鼎湖山从艰苦野外科考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生态保护的全过程。
6: 那时候的科研条件那个比现在肯定差多了，主要靠人力和一些很传统的一些设备，我们这个爱山守山的这种精神，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个职工都非常的爱鼎湖山，也想把自己的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鼎湖山。
0: 在老一辈科研人深耕奠基的基础上，新时代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接过守护接力棒，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让山林管护迈入智能化精细化新阶段，用新技术为绿水青山保驾护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7: 现在我们利用了这个 AI， 可以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这个人工的负担，筛选了很多没用的一些信息，同时呢，它还可以把这些信息进行一个汇总，总结出比较基础的一个数据，让我们做更深入的这个分析和研究。从我到鼎湖山工作以来，记录到的大概将近有500种新物种。其实我们做的很多工作都是要建立在老一辈的这个基础之上，就说我们现在做的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将我们现有的工作继续持续的做下去。另外呢，我们将鼎湖山未知的一些东西，我们将加大力度，更深入研究，就是让鼎湖山的这个生物物种更多的展示给大家。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7日，由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扬帆起航，迎向未来肇庆市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超百所优质高校现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政策解读与一对一志愿指导。活动现场，不少家长和考生穿梭于各展位之间，招生老师耐心讲解录取政策、排名预估等关键信息，考生和家长一边听一边记，现场气氛热烈。据悉，本次活动集结超百所省内外高校到场参展，从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双一流名校，到肇庆学院、广东理工学院等本地院校，不同层次院校集中亮相，满足不同分段考生需求。家长郭先生：
2: 就拿些资料先回去看看啊，了解一下，现场会的直接一点啊，有问题就可以直接问。
1: 家长朱先生：
3: 那是音乐类的，看了那个广州大学的，先就咨询一下嘛，咨询一下看看怎么填嘛。
1: 针对广东新高考改革填报难点，活动邀请各高校招生负责人和教育专家坐镇，现场拆解院校专业组划分、平行志愿投档规则等核心内容，提供权威一手信息，帮助考生规避填报误区。此外，活动还打通线上线下双咨询渠道，同步开设直播间，邀请市教育局专家及多所院校招生负责人实时答疑。应届高中毕业生黄同学：
4: 想是那个工科，要么就是学医，肯定是想顺应现在时代潮流，去那个参与人工智能啊，然后 AI 之类，他会给我一些更多的新的信息。
1: 应届高中毕业生王同学：
5: 我觉得挺方便的，能帮我全方面的了解一个学校的以及他的专业还有录取情况。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7日，由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肇护未来向杨成长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暨志愿服务集市在七星岩东门广场热闹举行，近30家单位与社会组织在此集结设摊，将未成年人保护知识、法治宣传与安全科普融入趣味游戏与便民服务之中，吸引了大批家长与小朋友前来打卡参与。近日，肇庆市首个痛风石微创治疗中心在四会市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为肇庆及周边地区痛风石患者提供更规范、更高效、更优质的专科医疗服务。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广东省匹克球比赛在封开开幕，来自广东省13个地级市的44支代表队、500余名匹克球精英齐聚封开，以球会友，逐梦赛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 63.6%。 截至27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已免费开放。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9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沙水共生景观。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日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当前热泉

0: 穹顶效应正持续席卷西欧主要国家，多国历史气温极值接连被打破。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4: 用心记录，
5: 用心记录
4: 同感受，
5: 多彩奇妙嘅
4: 多彩奇妙嘅
5: 人生旅程。
4: 畅行九四九，
5: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4: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蜗居换成合心新居，竟如丢失情趣。人大了口中左右失句，明明很讨厌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我系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嘅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2: 我系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3: 作为交通嘅参与者，我哋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同维护良好嘅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4: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 FM 94.9 肇兴电台旅游之声。
5: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粤战体。

早晨，早晨，早晨！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始啊，嚟到咗咧就系7:31，6月29日星期一，咁啊六月份都即将要成为过去啦吓，咁啊上半年嘅时间咧都相当之快啦，咁啊即将亦都要结束噶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始啊，咁啊今日咧咁啊翻工路上见到，哇天气真系麻麻地吓，咁啊最近呢几日嘅天气咧其实都系麻麻地，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大家揸车在路上嘅话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听紧嘅节目名字叫做《越战体坛》啦，我哋嘅节目咧，咁啊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上午时间，清晨7:30至到咧就8:00，咁啊呢半个钟头咧就陪住大家翻工翻学嘅路上啦，吓咁啊关注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咁啊继续都会有咧 Hanson 喺度啦，咁啊同大家一齐诶睇下咧就系体育嘅资讯啦吓，咁啊刚过去咗一个周末咧，亦都系相当之精彩嘅。咁因为咧就世界杯嘅32强嘅对阵咧就已经系出炉咗噶啦，咁啊并且咧就喺今日凌晨嘅时间咧亦都进行咗啦，咁啊第一场嘅世界杯32强即系1/16嘅决赛啦，咁我哋咧就稍后时间再同大家去数呢一个嘅32强嘅对阵啦，我哋先数大家最先咁啊。应该讲系即系最早开打嘅呢一场啦，1/16嘅决赛啦。咁啊，讲紧咧就美加墨世界杯首场淘汰赛啊，咁啊就喺洛杉矶体育场咧就打响啊。咁啊，加拿大凭借住咧就第92分钟嘅入波吓，第92分钟嘅入波，咁啊入波嘅球员咧就欧斯达基奥啊嘅嗰种所谓嘅绝杀咧，应该叫做吓，咁啊1-0咧就力克南非队咧就晋级嘅。咁啊，佢哋系。喺16强嘅时间咧，咁亦都会咧就遭遇到咧就荷兰同埋摩洛哥之间嘅胜方。嗱，作为东道主之一，美加墨世界杯啊嘛，系嘛，咁啊加拿大咧由于净系获得小组第二啫，咁啊所以咧佢嘅淘汰赛咧就要移师去到美国嗰度踢嘅，亦都成为咗世界杯历史上面首支喺本国之外比赛嘅东道主球队啊，真系阴功。本来谂住话自己作为东道主系嘛，可以喺自己嘅主场去踢波啦，啊点知个落位啊错咗啊，咁啊搞错咗，咁啊只能够咧就去美国踢啦。嗱，加拿大同南非都系首次咧打入到咧世界杯嘅淘汰赛，咁啊加拿大嘅头号巨星拜仁嘅边翼位啦，咁啊阿方素戴维斯就因为伤咁啊未能够咧就参加小组赛，咁啊主帅咧就系马殊亦都系表示咧，咁啊佢已经为参赛做好咗准备噶啦，咁而今场戴维斯仍然都坐咗喺咧就替补席嘅位置上面。咁啊开赛之后咧，南非就立足于低位防守啦，咁啊避免咧就俾加拿大打出快速嘅转换啦。咁而加拿大每每喺关键嘅位置，咁啊即将会形成威胁嗰阵时咧，咁啊都会被咧南非嘅防守队员咧就补防到位啊，即系将个波咧就破坏。咁啊加拿大更加之多咧，要靠一啲死球咧去制造威胁啦。去到第22分钟吓，咁啊欧斯达基奥嘅罚球传中，咁啊迪力克，咁啊科尼利厄斯啊，咁啊个头槌咧就攻门咧就冇顶上力嘅，咁啊半场打完啦，咁其实咧就加拿大嘅控球百分比咧就45%啦，咁啊射门比咧就7-3啊，破门良机就3-0。咁啊，预计入球数咧就0.94-0.06，咁啊上半场咧就都系咧就0-0打成平手，咁啊成个嘅比赛啦，咁啊亦都系咧就上半场都系闷和啊，咁啊去到第76分钟，咁啊后补上场嘅今届世界杯嘅第一次上场嘅球员啦，阿方素戴维斯咧。咁亦都系送出咗靓传啦，咁不过咧就大卫咧个射波就稍为咧就偏出嘅。去到第92分钟，即系补时嘅第2分钟啦，南非将加拿大嘅传中解围之后咧，咁啊欧斯达基奥咧，咁啊将个波远射破门，咁啊加拿大咧就1-0咧就战胜对手，咁啊即系叫做系绝杀对手啦吓。所以咧就加拿大亦都成为咗就第一次进入到咧就系美加墨世界杯嘅16强嘅队伍啦。咁啊当然啦，就美加墨世界杯咧就嘅应该讲今日嘅时间咧净系得一场波踢嘅啫。咁
咁接下嚟嘅比赛呢会越嚟越精彩。有啲朋友话呢32强先至係真正世界杯嘅开始。咁我哋会同大家一齐数数啦，咁到底世界杯嘅淘汰赛有边一啲嘅好戏会上演啦。嗱咁啊，传统嘅强队大多数都能够顺利过关，咁但系接下嚟要面对嘅签位咧，就当然就唔各有际遇作导游啦，系咪？咁啊，包括咧德法大战啊、西葡对决啊，都可能会好快上演。咁啊，首先我哋关注咧荷兰对阵摩洛哥，咁亦都系咧淘汰赛首轮最值得关注嘅比赛之一啦。咁啊 ，C 组嘅摩洛哥同埋巴西同积七分，咁啊，净系因为咧就净胜球嘅劣势咧就排名第二啊。荷兰队开赛亦都系咧就越踢越稳，咁啊两队嘅实力比较接近啦。咁啊多名摩洛哥嘅队员咧亦都拥有咧就荷兰嘅成长经历啦。咁所以呢一场比赛应该系唔会缺少故事嘅。咁另外咧就五星巴西将会同咧就亚洲嘅榜霸啦，咁日本队咧就再次相遇啦，咁同样亦都充满住悬念嘅，因为咧就旧年嘅十月份有一场友谊波啦，咁日本咧曾经系以3-2咧逆转巴西队，咁首次击败呢一支五届世界杯冠军嘅球队，咁所以咧再度对决巴西队嘅后防实力同埋当时相比咧，其实就好大嘅唔同噶啦，咁面对进入到淘汰赛模式嘅巴西队。日本队或者应该都几难咧，就占据主动啊！咁但系日本队嘅快速传跑啊，包括严密嘅组织同埋稳定嘅心态咧，亦都令到咧就话世界上所有嘅强队都不能够咧就掉以轻心。所以巴西队想闯过日本队呢一关，亦都唔算话特别之容易啊！咁而另外，葡萄牙将会对阵咧就克罗地亚嘅。呢场波系咪睇起身咧非常之熟悉咧？可以话一场老江湖之间较量啦，包括咧就 C 朗啦，同埋咧就摩迪力啦，咁呢两位昔日并肩作战嘅俱乐部队友咧，咁啊而家都已经系年过四十噶啦，咁啊可能会迎嚟世界杯上面最后嘅一次嘅对决啦。咁啊整体嚟讲咧，就克罗地亚咧就擅长将个比赛推入到自己嘅节奏当中。咁中场人才仔仔嘅葡萄牙咧就会拥有更加之多嘅进攻选择，咁所以呢一场焦点之战，边个先心急就有可能会出局啦。咁而其他几支嘅夺冠热门嘅首轮对手咧就唔算好强，但系亦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咁包括咧德国队会对阵巴拉圭啦，咁啊需要走出咧就喺最后一轮输俾厄瓜多尔嘅阴影啊。咁而英格兰将会迎战咧就刚果金，咁啊需要咧就破密集防守。阿根廷将会对阵咧首次参赛就入到咧就系淘汰赛当中嘅佛德国吓，咁啊实力明显咧比较地大嘅差距，咁但系淘汰赛咧就冇话下一场再调整嘅，系咪先？都系一场过咁，所以嘅话咧就都系非常之值得尊敬嘅对手啦，佛德国吓。但系咧就其实嗰时讲，阿根廷咧喺呢一次世界杯嘅嗰个签位咧，其实就比较地靓仔啦。咁啊，十六强对阵咧就佛德国，咁啊之后嘅嗰啲队伍咧都唔算话特别之强啊，即系睇翻嗰条线啊。咁所以我个人认为咧，就阿根廷入到四强应该都不是什么问题，主要系嗰条签抽得靓。嗱，真正刺激嘅比赛可能系从十六强开始。咁啊，因为咧就法国队如果淘汰瑞典嘅话咧，德国队如果战胜巴拉圭嘅话咧，嗱两队就将会提前相遇啊。咁啊，法德大战啊，咁啊一场原本可能属于半决赛或者系决赛级别嘅队伍咧嘅比赛咧，或者会喺淘汰赛嘅第二轮咧就要分出胜负。咁而西班牙队同埋葡萄牙队咧，亦都喺同一个半区嗰度嘅。咁所以西班牙对阵奥地利，葡萄牙迎战克罗地亚，如果两队同时晋级嘅话，伊比利亚半岛打比将会直接上演啊！当然啦，英格兰队嘅签位同样亦都系暗藏杀机啊，例如咧首轮过后咧，咁佢可能就会面对墨西哥或者厄瓜多。

0: 埃尔啦。咁啊，再往前走，巴西或者日本都已经喺嗰度等紧。咁所以英格兰对阵巴西队，可能系八强阶段最令人期待嘅潜在对决之一噃。嗱，当然啦，啱先我哋讲到啦，就话阿根廷嘅签位就相对较为轻松啦。首轮打完佛德国，随后可能会面对澳大利亚或者埃及，去到八强阶段比赛难度先开始上升，哥伦比亚、瑞士可能都会成为拦路者，但是对比那边的那些什么德国啊、英格兰啊，是吧，那些球队的话，西班牙、葡萄牙那些，喂，哥伦比亚和瑞士轻松很多。咁另外呢，就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小组排名同埋纸面实力嘅重要性就开始下降啦。吓嘛，咁就会有好多啲不稳定因素啦，例如咩加时赛呀、点球大战呀，吓嘛，一次定位球嘅失误，甚至一次裁判嘅判罚，都有可能会改变一支球队嘅命运嘅。咁所以32强赛只係争冠道路嘅第一关，却有可能成为冷门最密集嘅一轮啊。我哋啱先都同大家分享咗咧，就系相关嘅呢个对阵噶啦。我哋再同大家咧数一数啊。咁首先咧就喺左手边半区或者上半区啦，吓咁啊，德国对巴拉圭啦，法国对瑞典啦，南非对加拿大啦。咁啊，啱先已经打完咗啦。咁啊，加拿大已经系率先晋级啦。咁啊，佢晋级咗之后咧，将会迎战咧荷兰同埋摩洛哥嘅赢家。咁啊，葡萄牙将会对克罗地亚啦，西班牙对奥地利啦，美国对波克啦，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咁另外一半区咧就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咁另外咧就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噶。咁呢个咧就属于咧就系世界杯32强嘅一个对阵嘅。咁喺今日凌晨嘅时间咧，净系进行咗一场嘅比赛嘅啫。咁讲紧咧就系南非对阵加拿大队吓。咁呢场波咧就加拿大队1-0咧就绝杀南非咧就晋级16强嘅。咁另外咧就喺听日嘅凌晨时间啦。咁比赛亦都会陆陆续续开始噶啦，包括咧1点钟嘅巴西对日本呢一场波，亦都成为咗咧大家好关注嘅焦点啊。咁仲有咧就系4点半钟开打嘅德国对巴拉圭啦，早上9点钟开始嘅荷兰对摩洛哥，讲紧听日嘅时间啦，唔系今日啊。系啦，咁呢一啲都会属于咧就系32强里头啦，世界杯淘汰赛嘅一啲嘅好戏啊，好戏连场啊。世界杯我个人认为精彩才是刚刚开始啫。计正呢从6月12号开始来到了呢就世界杯的开幕，然后呢就6月29号，虽然说呢就已经打了 大半个月啦，是吧，但呢就其实都已经有很多的名场面呢都相当之难忘。再睇返呢就世界杯方面呢，其实就都有好多嘅消息可以同大家分享埋嘅。咁例如呢就世界杯官方球员最新嘅实力榜方面呢，咁亦都係呢就出炉啊。德国球员嘅翁达夫 8.37 分位列呢就进攻榜嘅榜首。咁美斯呢就排第二。咁啊，三至五名分别咧就麦巴比、云尼斯奥斯、曼赞比。咁啊，创造力排行榜当中，法国嘅前锋咧就系奥利塞啦。咁亦都系以8.02分就排喺榜首嘅。咁啊，防守端棚当中，加拿大嘅后卫咧就科内纽斯就以7.3分位列榜首啊。咁啊，呢一个咧就属于呢世界杯官方球员最新嘅实力榜。咁啊，居然唔系美斯同埋麦巴比排喺咧就进攻榜嘅第一位噶。反而咧就嚟自咧就德国队嘅球员咧，就系翁达夫就排喺第一位嘅。好啦，咁啊，接下嚟咧，我哋关注咧其他嘅消息，咁啊，包括咧就韩国队嘅主教练洪明浦咧，亦都宣布辞职啦。咁啊，因为咧就小组赛就未能够咧就出线啊。北京时间6月28号的晚上时间，韩国队主教练洪明浦就在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亦都宣布了辞职。本届世界杯韩国队1胜2负积3分， 都幾煎熬，因為要即係睇曬所有嘅比賽先至決定到，最終都係淘汰，小組出局，排名第34，創造咗韓國隊歷史世界盃嘅最差成績啊！咁啊，57岁嘅洪明浦，2024年7月咧出任咧韓國隊嘅主教練。咁啊，原本合同將會喺2027年嘅亞洲杯之後先到期。咁啊，共計帶隊出場咗26场比賽啦。咁啊，個比賽成績咧就15胜5平6负啊。咁啊，呢個咧就屬於世界杯的一些新闻啦。好啦，咁啊，世界杯的消息咧，我哋就睇到呢一度先。因为咧就刚刚过去嘅呢个周末咧，我哋嘅粤 BA 粤超吓，咁啊，体育城市联赛方面嘅比赛咧，亦都系咧就进行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场次咧，好值得我哋关注嘅。所以咧，我哋马上咧就转一转角度，换个姿势，关注一下咧，就系我哋嘅粤 BA 同埋粤超嘅一啲相关嘅资讯啊。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7:48，继续听紧咧就越战体坛嘅节目，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喺度咧陪伴住大家，关注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关注完世界杯之后，我哋转一转角度去关注一下咧，就我哋广东省内嘅体育城市联赛啊。咁啊，讲紧咧就粤 BA 方面咧，喺刚过去嘅呢个周末咧，亦都系进行咗咧就系8强嘅第二场嘅赛事啦。第二回合当中，手握一局领先的深圳东莞中山就回到主场，分别迎战就汕头揭阳佛山，最终就深圳东莞中山都在主场就成功晋级4强。咁而广州队就喺第一个回合输波之后就回到去主场的花都嘅东风体育馆，并且就在这一场比赛当中赢波，进入到就黄金九分，在黄金九分当中9-0就战胜潮州，攞低了最后一个4强的名额了。比分方面同大家数数啊，深圳队就在主场就102-87战胜汕头，总比分2-0成功晋级嘅。东莞亦都在主场就111-74亦都是大胜揭阳，亦都是以2-0就轻松晋级嘅。中山咧亦都喺主场咧就91-84咧，亦都战胜佛山啦。咁啊，同样亦都系以2-0咧就晋级嘅。咁而广州队咧就喺主场咧就72-55咧，亦都系大胜潮州，并且咧就喺黄金九分当中9-0咧就战胜对手啊。咁啊，亦都系咧就成功晋级到咧就系4强里头啦。咁喺4强嘅对决里头咧，咁就系深圳对广州，东莞对中山。嗱，呢4强咧就亦都系刚刚好咧，就东西区啊，咁啊直接晋级嘅4支球队，系嘛？第一、第二嘅嗰4支球队啊，咁啊即系都基本上啊，好似都系按照呢个咁样嘅路线去走啊。咁最终又会系边一支？边讲系边2支球队能够进入到决赛咧？啊，咁啊东区嘅深圳同埋咧就东莞。同埋咧就西区嘅广州以及咧中山啊，我个人认为咧就其实4强嘅比赛都非常之精彩啊！深圳对广州，哇喺广深大战啊，半决赛就上演啦。咁另外东莞对中山咧，我亦都睇到咗咧就系赛后嘅一啲嘅采访啊，讲到阿冯汉远教练啊，中山队啊，冯教练佢亦都讲到咧就话我哋打咗咁多年嘅广东省嘅城市嘅比赛，唯一未赢过嘅球队就係东莞队咁样。咁到底能唔能够呢就赢返一次，定义话係延续呢一个未赢过嘅呢个咁样嘅一个咁样嘅規律呢？咁所以话呢就8强之后嘅4强赛，我觉得粤 BA 将会呢就非常非常之值得期待啊。咁半决赛几时打呢？

诶，嗱，7月4日就会开启噶咯噃，7月4日咧就会系上演呢个半决赛噶啦吓。按照咧就8强赛两回合嘅正胜分总得分排名咧就定咗主场嘅。咁啊总诶正胜分正胜总得分低者先至会进行咧就主场嘅比赛，即系例如咧就系中山就会对阵咧就东莞。咁啊喺呢个嘅7月4日啊。广州就会对阵深圳嘅、其实我觉得应该两场比赛分开两日打会好啲吧，即如果你话想即嗰个大家关注度集中啲嘅话，我有少少提议咋，当然已经定咗赛程就冇办法啦。咁两场比赛都系同时开打嘅，都系喺都系7月4日星期六嘅晚上7:30，咁即系我如果我想睇两场比赛嘅话，我咪要打开两部手机或者电视机吓 iPad 咁样，即系要一次过同时咁样关注两场比赛，咁啊睇得冇咁专心啊嘛，系咪？即系如果你话星期六打场广州对深圳，星期日打场中山对东莞，咁系咪关注度会集中啲咧？睇波都睇得认真啲咧，系咪？大算啦，即系呢个赛制已经定咗啦，系嘛？半决赛嘅赛程都已经出咗啦，就系咁样啦吓。咁啊，广州先打深圳，咁啊，中山就喺主场咧就会对阵东莞队。有冇时间可以睇下咧？如果你大家有感兴趣嘅话，都不妨可以抽下签，即系两支都系中西区嘅球队啊。咁啊，广州对阵深圳队嘅比赛咧，个主场咧就待定嘅，暂时都未定啊。咁啊，中山就当然定咗啦，就喺中山体育馆。另外呢就7月8日星期三就会进行呢就第二场的半决赛啦。都真係一周双赛喎。咁呢个就属于粤 BA 半决赛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咁另外呢就其实呢就喺上个星期呢亦都进行咗粤超嘅赛事嘅。6月27日粤超第8个比赛周，咁啊先打5场啊，咁啊梅州队主场咧4-1击败咗河源队，豪取6连胜啦。咁啊外界咧称佢哋为梅超风啊，咁啊确实咧就梅州作为足球之乡咧，亦都有底蕴喺度。咁而韶关客场亦都3-0击败潮州，亦都获得咗咧赛季首胜啊。另外同样渴望首胜嘅惠州喺主场咧同汕尾队上演入球大战。在领先的情况底下遭遇逆转，就4-5就惜败对手。9个的入波亦都是今个赛季单场入波最多的比赛。另外呢就揭阳就1-2输了给东莞。还有就一场西区的补赛，就阳江队在主场就0-0同中山就握手言和。看回就积分榜方面，我首先睇西区先，排名第一嘅仍然都系你27分领先，遥遥领先嘅湛江队啊，5胜2平啊，咁啊积17分，咁啊排第二位嘅咧就广州队积14分，咁而排第三位嘅咧就系佛山队，同样亦都系积14分噶，咁我哋肇庆队咧排咗第四位积10分，咁我哋其实都仲有机会可以冲击一下咧，就系呢个前列嘅位置嘅。靠后的包括就茂名队、阳江队、江门队、中山队、云浮队以及珠海队。而东区方面就深圳队6胜1平，亦都是占据领先东区积分榜的领先首位。而排在第二就是6连胜的梅州队积18分，清远排第三，东莞排第四，汕尾排第五，揭阳排第六，河源第七，汕头第八，韶关第九，潮州第十，惠州第11。咁呢个咧就属于咧就粤超方面嘅一个积分榜啦。咁啊，系啊，咁啊，刚过去呢个星期咧，其实就粤超同埋粤 BA 嘅比赛咧都系有噶吓。咁啊，只不过咧就我哋西区嘅赛事咧就因为咧就要同步翻佢哋东区，因为东区要打多两轮嘅。咁
所以等佢哋打完呢两轮先。

然后跟住后边嘅嗰两轮咧，将会咧就东西区同时开赛啦。咁啊，叫做同步翻嗰个咧就赛程啦。咁啊，可以令到咧就季后赛咧就两队嘅体能咧，咁啊亦都系即系叫做系拉翻一个相对较为接近嘅状态咧，就唔需要话我哋西区先休两个星期，再打呢个季后赛，咁就有少少咧就好似状态啊或者体能方面咧就唔对等啦。好啦，啱啱先就同大家数咗下咧就。粤 BA 同埋粤超方面嘅呢个赛事嘅情况啊，咁啊，今日上午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咧就亦都系快速咁样咧就数咗一数啦吓，咁我哋相关嘅一啲喺刚过去嘅呢个周末结束嘅。一啲世界杯啊，包括咧就我哋本土嘅一啲嘅比赛嘅一啲情况啦。咁啊，睇翻大钟时间嚟到咗咧7:57啦。咁啊，亦都系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嘅。咁啊，再次多谢晒大家吓。咁啊，今日上午时间咧就冇睇世界杯嘅比赛噶啦。咁啊，星期一大家就安心做嘢，系嘛？安心做嘢。OK， 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倾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咁啊，继续咧7:30至到8:00，继续会有 Hanson 同大家一齐睇翻体育方面嘅资讯，粤战体坛嘅节目啊。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激发创新活力，点亮创业梦想；两代科研人接力首山，鼎湖山从人工寻户迈向。